0: NBA 嘅比赛都非常之精彩啊。OK， 睇翻大钟时间，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继续越战体坛，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远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5: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3: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四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5: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3: 这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6: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3: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

0: 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1: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义业态以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2: 我们是深圳过来，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3: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你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啊。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4: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青沙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衣物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5: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6金5银5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5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4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 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4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8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3球完成大逆转。

0: 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1: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柑、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3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 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照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由中国游渡协会主办的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游渡大众系列活动已正式启动。作为该活动的重头戏，全国游渡城市巡回赛共设5站分站赛，其中一站将于9月下旬在四会举行。据了解，一城一营全国游渡城市巡回赛采用5站分站赛加一站全国总决赛的层级赛制，从7月到10月，赛事将依次落地成都、北京、天津、长沙、四会，最终在重庆迎来全国总决赛。赛事组别设置从 U6 幼儿组一直延伸至50岁以上长青组，让游渡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可竞技的全民运动。同时，赛事设立大众组和精英组，既为初学者提供交流切磋的舞台，亦为专业运动员和资深爱好者搭建冲击荣誉的专业赛场，兼顾了普及性和竞技性。在项目设置上，赛事涵盖个人竞技、团体对抗和游渡营三大板块，将竞技对抗和游渡文化有机融合，既展现拼搏进取的体育魅力，又展行以体育人的深层价值。这次全国性全民游渡品牌赛事落地四会，将有效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本地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并推动游渡文化走进校园，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四会市滘口镇立足资源品库，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滘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睇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火火饱满，汁水充盈。农户村上8亩，亩产700至800斤。 种好玉米的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

0: 将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一举突破20万元。西湖市滘口镇表示，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赛道，优化产品品质，打响本土品牌，盘活乡村资源，激活内生动力，以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让村集体家底更厚，乡亲们日子更甜。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内容全部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8:21啊，7月20日星期一，全新嘅星期一开始，早上翻工时间，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咁啊，今日咧就首先同大家刷新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咧，见到现时西湾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啊。咁啊，目前嚟讲咧，车流量咧，咁啊都喺度慢慢增加紧嘅。咁啊，但系咧，目前嚟讲上桥位置咧，咁啊都未出现行车缓慢或者拥堵啦。咁啊，上桥嘅车辆会稍微多少少啦。咁啊，大家保持翻安全车距，小心驾驶就 OK 嘅啦。好，咁再睇埋咧，就我哋城区其他嘅位置，咁包括咧就粤江大桥双方向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唔算话特别之多啦，咁啊都系咧就顺畅好走啊，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端州呢一边上落桥位，以及咧就高腰嘅上落桥位咧，都系咧就顺畅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咁再睇埋城区方面啦，见到现时咁啊，相对比较车多少少，星湖大道恒裕城对开嘅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啦，咁啊等等嘅车辆相对多少少啦。另外咧就东往西方向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星湖大道同样都比较热闹嘅。咁啊，顺安路咧喺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置啊，咁啊即系敏捷广场前嘅呢个红绿灯位置咧，等等嘅车辆相对比较多，都系东往西方向。咁另外咧就321国道摄影学院前嘅呢个位，西往东方向咧，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地车多热闹繁忙嘅。咁啊再睇埋咧就建设路啦，咁啊望到现时建设三路同埋咧就天宁路交界呢个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咧，咁啊等等嗰阵时都会去到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嘅。咁大家去到呢一边，俾多耐性少少等候通过就 OK 噶啦。咁再睇埋咧就高腰方面啦，见到现时高腰城区行车比较地车多嘅位置，江口桥往虎前大街咧，目前嚟讲啊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啊，咁啊喺实验中学门前嘅呢个位，其余位置都系比较畅通嘅。咁另外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係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我行路，我搭巴。

0: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假历来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的重要窗口期。今年暑假多地启动了面向港澳青年的实习交流项目，涵盖电力科技、文创产业、数字经济及文化研习等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港澳青年深入了解内地发展机遇，提升实践能力。一批批港澳青年亦以实习生的身份踏上了自己在内地相关机构的学习交流之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开学礼6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4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学子正式开启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过程。据了解，该实习计划由故宫博物院、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自2017年启动以来，香港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成功举办6届，累计接收了243名港澳青年在故宫实习交流。今年40名实习生走进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他们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器物部、宫廷历史部、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文保科技部等部门实习，岗位涵盖多种博物馆工作范畴，为不同学科背景的港澳青年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年在故宫博物院触摸千年文物，在文物修复、展览策划、古建保护等一线岗位上积累实践经验。依托这一常态化交流平台，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得以走进故宫，在专业学习中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文化认同亦都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加深。当40位港澳青年在红墙青瓦间挥洒青春的同时，一批香港青年正在粤港澳大湾区感受文创科技产业前沿的魅力。由香港五一总会主办，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资助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正在进行中。该计划共有超过900名香港青年报名，竞逐广州、深圳、珠海和江门四个城市提供的132个实习岗位。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涵盖四大主题，包括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广州、大湾区剧本杀实习计划珠海及大湾区文青实习计划江门，并新增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深圳，以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培训的施政方向。实习计划期间，主办方每星期会安排课外活动，令学员深入了解所在城市的发展面貌，融入大湾区生活。香港五一总会执行会长岑俊回顾该计划发展时表示，自2019年首届仅12人报名江门实习，到今年吸引1000多人申请，录取132人，计划规模和影响力逐年递增。实习计划的主题亦扩展到如今四个城市的不同范畴，涵盖文化、创意产业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他表示，只要大湾区有合适的主题，总会必定将实习计划延续下去，持续推动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大湾区发展。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了两位参加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接下来的时间就等我们听听他们的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蔡俊涛选择参与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来到深圳理工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实习工作。他希望通过该实习计划了解内地科创和产业联动发展的情况，拓宽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实习计划还未结束，他已经深有感触。
4: 我现在是进入了两个小组的，分别是面向 VLM 超范围 QA 基准，这个是一个关于 Video 的 AI 大模型，而同埋另一个嘅小组咧，就系利用 AI 大模型协助数据收集同埋数据分析，系关于人类文明演化节点嘅时间压缩规律与预测。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0: 個實習嘅內容咧，其實比我預想咧係更加有驚喜嘅，因為喺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咧，我哋嘅實習並唔單止咧係喺大學入邊咧進行研究，亦都會出外參觀好多唔同企業啦、科創基地，又或者研究機構，例如光明區嘅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同埋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佢呢啲全部都展示咗點樣根據市場嘅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將科研落實到去應用層面上，為而家世界又或者企業面對緊嘅一啲技術難關或者痛點咧，去提供一個實際嘅有效嘅解決方案。喺呢度做研究咧，我就會覺得教授佢哋咧喺整個實習過程中咧，佢更加側重於你係做研究之前係咪已經理清咗研究嘅內容佢嘅問題嘅本質，同埋佢會好詳細咁一步步引導你去思考，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個框架同埋系統。喺過程中咧，佢哋特別係強調呢個跨領域學習同埋思考嘅。即係除咗而家現時自己最擅長嘅領域之外咧，佢哋都非常之鼓勵同埋去教你去接收咧，或者去學習一啲嘅技能同埋知識咧，係能夠同自己擅長嘅領域咧係可以相結合或者係交叉運用。而呢種思考模式亦都為我打開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同埋世界，令我覺得人唔應該只係活喺固有嘅生態圈同埋思維當中，要勇於打破呢種邊界，先至可以為自己開拓出更廣闊嘅天地。我發覺呢度嘅科創嘅氛圍令我覺得好舒服啦，開放嘅思維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討論咧，其實係都令我好向往喺呢度搞科研自己嘅科創事業嘅。咁對於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科創發展嘅呢件事上面咧，我認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往內地去交流，去了解現時而家內地嘅技術標準啦、技術發展啦。同埋當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資訊，並且透過創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嘅科創研討會或高校科創分享會當中咧，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觸，打通青年嘅來往為優先，咁樣先至可以創造出一個良好嘅環境咧，俾青年咧喺科創道路上進行思想、思維、思考嘅碰撞。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擦出一道新嘅火花咧，並且為國家嘅科創發展咧係注入一個新動力嘅。
1: 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艺术文化科技专业嘅李嘉莹同学，则选择报名参加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加入实验室专业研究课题小组，喺资深导师同课题组长嘅带领下，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开发、创意策划同阶段汇报，深入体验港科大广州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教学嘅活力。咁佢表示到，通过实习，佢唔单止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 AIGC 学习上有新嘅进步，更加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文化有咗新嘅认识。
2: 我参与嘅小组系 AIGC 短剧啦，我哋小组计划系整一条大概5分钟嘅 AIGC 短片，咁内容就系关于赛里佛权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赛里佛权嘅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组入边嘅工作咧，就系负责前期系负责资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关于赛里佛权喺历史上面嘅一啲事实，咁去为我哋团队前期工作做一个素材库。其实喺了解即系搵资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赛里佛权嘅人一样，就觉得佢只系一个武术，咁好似可能就系一啲打拳啊呢种类型嘅嘢。咁但系我做完资料搜集之后，真系完全改观，就系因为蔡李佛权佢唔单止系一种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后其实隐藏咗好多嘅历史故事同埋关于家国情嘅呢一类方面嘅嘢。因为蔡李佛权佢以前嘅前辈，佢哋开武馆，佢哋唔系为咗比武较量，佢哋当初嘅谂法系为咗教平民去健体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战乱年代嘅时候，好多弟子都会出嚟企出嚟去保护身边嘅邻居啊，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充满人情味嘅一项武术。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紧技术方面嘅嘢啦。喺制作过程当中，我哋依家系利用紧呢个 media pipe 去将声音同埋动作进行一个同时嘅捕捉啦。咁即系因为打蔡李佛拳嘅时候系需要出招，同时都会有一啲声调嗰啲音效会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两样嘢融合喺埋一齐啦。 因为呢个制作都涉及到一啲二维同埋三维方面嘅转换，制作嘅难度就会比较高少。

0: 少，咁我哋依家亦都喺度努力咁样研究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这个暑假，港澳青年赴内地实习交流活动丰富多元，热度持续升温。咁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咁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与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及产业创新嘅认知。30个实习名额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行业的职场实践体验机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正在火热进行中。该实习计划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多个领域的实习岗位，共计60个实习名额，主要面向澳门籍大学生进行招募。咁当前60名澳门青年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接近一个月。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咗三位参加该计划嘅澳门青年，接落嚟就等我哋听听佢哋嘅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第三学生林瑞希系第一次参与实习工作。咁喺倾到点解选择横琴作为实习第一站嘅时候，佢表示到。
3: 我选择横琴的原因咧，系我认为横琴会俾澳门青年提供非常之多嘅工作嘅机会，所以我想借住今次呢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同埋内地嘅工作氛围，累积经验啊，喺我之后揾工嘅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嘅优势。
2: 林瑞希选择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信息化项目管理的实习岗位。咁开始实习后，他真切感受到横琴的工作氛围非常好。
3: 来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同事大家的工作氛围首先非常之友好，对我的实习生来说也非常之友好，还有他们都非常之积极地去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建设和管理。跟着在实习的工作之中，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视，而且都实际体验到使用这个系统之后大家的工作效率的提升。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之前我主要在学校都是学习技术相关的知识的，来到横琴之后，我对内地数字化发展的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发现内地的数字化建设不是单单只是去开发一个系统，而是真正将这些数字的技术去应用到政府管理、企业营运和社会服务的多个领域的。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它整个项目开发的各个流程，譬如说从需求分析、流程设计到后续的营运，这些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少接触到的内容来的。
2: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林海东，一直对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感兴趣。今年他终于成功参加到计划当中，选择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青年服务工作岗位的实习工作。
4: 咁我其实而家主要做嘅系青年嘅交流同实习计划嘅工作内容，譬如话我要协调澳门学生嚟横琴参访嘅时候，咁我就负责行程嘅预约啦，同埋一啲需求上嘅对接。咁又譬如好似话接下嚟澳门都会举办一个叫做青博会嘅，咁我都负责咗我哋储室要到时喺入面宣讲嘅一啲 PPT 嘅排版设计啦，同埋内容调整等等嘅工作嘅，都主要围绕呢两个大嘅框架咯。咁因为我而家喺执委会度工作，咁佢个地理环境都确实叫做唔错。

0: 我啦，咁我喺放工嘅时候，其实我都会自己去周围行下，咁包括有行到去新街坊嗰边啦，咁其实喺嗰度我都有见识到，诶，原来我真系身边有澳门朋友喺嗰度买楼去住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系好方便。
1: 从被服务嘅澳门青年转变为服务澳门青年嘅工作人员，身份嘅转变令林海东对横琴呢片土地有咗新嘅感悟。
0: 咁我会觉得其实对于澳门青年嚟讲，嚟横琴更多系作为一种纸嚟呢度扎根咯。因为其实呢啲政策系好具吸引力嘅，喺现实层面上，等于我作为一个经济兜底去帮你，去帮助你，嚟到令到你去感觉呢度唔会有负担，或者系你嘅试错风险系比较低噶，即系你试错风险系唔会话咁高嘅。对于呢次实习计划系有啲咩新嘅认识喺青年工作上？咁其實我覺得都係最重要嘅，就係感受到話青年工作係一個搭緊一埲橋嘅過程。譬如話，我有負責過澳門學生嚟橫琴研學嘅行程安排啦。咁當中其實會有好頻繁嘅次數係去同其他人去對接嘅，包括係對嚟研學嘅學生群體老師啦，亦都係有去同到研學嘅景點嘅代表人去做溝通嘅。咁呢一啲小事情其實，作為參訪嘅人嚟講，如果係我其實唔太在意啦。但係講真，如果脱離咗呢一啲嘅工作支持嘅話，成個行程其實係冇辦法去成立嘅咯。所以當我感覺到我真係成為咗執委會嘅一員，我好似就成為咗青年實現到自我價值，去行去自己目的地之前，我需要經過嘅嗰一埲橋嚟連接雙方嘅需求。同埋道路咁樣係，咁佢就為佢提供咗一個更加便捷嘅體驗同服務啦。呢個係我覺得係對青年工作嚟講比較新嘅理解。
1: 啱啱从暨南大学毕业嘅席慧珊，目前正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实习。佢表示喺该部门嘅实习，令佢能够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积累横琴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呢一种经历十分难得。
2: 琴奥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咁生动嘅画面，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1: 经过一段时间嘅实习，席慧珊表示，呢项实习计划令佢开阔咗眼界，对于未来嘅职业规划亦有咗新嘅谂法。
2: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连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
1: 据了解，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三个专项计划先行启动后，主办方结合实习开展情况与澳门青年实际需求，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全方位满足澳门青年多样化需求，为澳门青年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广阔舞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优秀人才。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连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先生，嚟听听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具体情况同未来目标。孙局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的整体情况。那么和往年相比，今年计划有什么新变化、新亮点呢？
3: 推动澳门青年深度融入横琴和大湾区， 增进秦澳青年的融合发展呢，是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核心任务，也是同步对接澳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区呢，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如期的推出了包含多个不同产业领域实习专项的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依托横琴的政策和产业优势，进一步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空间。今年呢，我们的实习计划的整体规模、覆盖领域、实习地域均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相较往年呢，有多处的这个亮眼的突破。首先呢，是实习的岗位的类别进一步拓宽了。我们依托横琴在国内首个专注海外市场的微短剧全产业链孵化平台横琴国际影视城，新增了影视制作类的实习岗位，同时呢，专门增设了适配中葡、西语专业的对口岗位，覆盖赛道更加多元，能匹配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的求职发展需求。其次呢，是实习的地域版图持续拓展，全新推出了在粤港澳大湾区、沪南长沙实习的异地项目，遴选呢和横琴具有不同产业优势的实习岗位，为澳门青年搭建就近走进湾区产业、扎根内地发展的便捷平台。
1: 据了解，今年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首发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这些实习计划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考量呢？
3: 我们既要做横琴的专项，又要布局大湾区其他城市，还要专门开到湖南。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实在的考量。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产业优势，青年专业的发展的需求呢也各不相同。对于横琴目前暂时还没有覆盖到的产业，我们呢就会选择和其他的地区进行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我们一直呢将实习地点重心放在横琴的原因呢，是因为合作区既是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平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政策、产业、资源都高度的对接澳门，是澳门青年融入内地最便捷、门槛也最低的第一站。很多澳门青年第一次到内地实习，担心呢生活呀、工作适应不了。横琴和澳门呢地理相近，往来便利，生活氛围、办事模式和澳门呢都衔接紧密，非常适合作为澳门青年走进内地的第一站。同时呢，合作区重点发展中医药、文旅会展、高新科创、跨境商贸等产业，也刚好匹配了澳门大量的商科、文旅、生物医学专业的青年，想长期扎根内地发展、创业就业的年轻人，在横琴实习呢，能直接对接秦澳联动的优质资源。横琴的优势呢，是集中在秦澳的协同产业，而整个大湾区的城市呢，又各有各自独有的龙头产业。澳门青年需要更广阔的产业场景锻炼，开设大湾区见习渠道，就是给年轻人多一种选择，不局限在横琴，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去到湾区不同的城市，体验多元的产业生态。影视传媒作为一条特色的赛道，湖南相较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呢，拥有成熟完整的影视制作产业链和头部的传媒机构。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影视类的岗位，就是为了满足传媒类别专业的澳门青年的需求。那么哪里的产业资源顶尖，我们就把专项实习呢设在哪里。
1: 孙局长，在组织大规模的跨地域实习项目中，最大的难点或挑战是什么？为了保障好澳门青年的实习需求和实习质量，做了哪些努力？
3: 开展跨地域的大范围的青年实习项目呢，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异地适配与统筹管理两个方面。这次的实习呢，覆盖了大湾区和湖南等多个不同的地域，相较于澳门本地以及合作区内部的实习项目，多城市的跨区域同步开展实习，人员分散，地域跨度也比较大，整体的统筹管理、动态跟进服务的难度呢是会显著的提升的。为了切实的破解异地实习的痛点，全方位的保障澳门青年的实习质量和体验，我们呢也构建了全周期的分阶段的保障服务体系。在实习前期的筹备阶段呢，我们和各地的政府部门保持了深度的对接，严格筛选当地最优质的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实习单位，准确的甄选了专业性强、成长性高、能够真正让青年学有所获、练有所成的优质岗位，从源头呢筑牢实习质量的根基， 为澳门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实习落地期间呢，我们也聚焦青年异地生活的

0: 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配套保障，全面覆盖住宿、日常出行、人身保险等各个方面，最大的限度地消除青年异地实习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建立常态化的青年回访和动态跟踪机制，定期跟进每位实习生的在岗状态、实习进度，以及呢他们的实际的诉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障青年的全程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实习体验。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结合各地的地域特色和产业文化的特点，定期组织了形式丰富的课余的这个文体交流活动，让澳门青年呢在深耕专业实践的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内地各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丰富实际生活，拓宽认知的视野，助力呢这些青年能够快速的融入当地环境，真正实现呢实习历练、文化交融和双向成长。
1: 从过去实习计划的成果来看，参加完内地实习的澳门青年后续的个人发展路径有怎么样的变化？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从历年的实习的工作落地成效来看呢，参与过内地实习项目的澳门青年，在他们整体的职业认知、就业选择和个人发展规划上呢，都发生了非常积极的、直观的转变。通过一线岗位实践，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有效拓宽了自身的职业视野和择业的维度，为他们的人生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呢，我就以去年开展的重点产业专项实习计划为例，那多名的澳门青年呢，都顺利地完成了全程的实习。在实习结束之后呢，不少的青年主动选择留任原在的这个实习单位，扎根横琴发展。也有呢，部分青年即使没有留任，也主动地将他们就业或者择业的重心呢，转移到了大湾区的范围之内，继续在相关产业赛道呢，深耕发展。
1: 那么未来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期望有怎么样的扩展计划，更好让澳门青年参与其中，奔赴内地开拓视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面向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多维度的拓展和升级澳门青年实习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丰富实践渠道，为更多的澳门青年搭建这种走进内地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引导澳门青年主动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度融入发展大局。在时间安排上呢，我们将推动实习计划实现这种全年的滚动式、常态化的运营，覆盖寒暑假、学期空档、毕业过渡期等不同的时间阶段，适配呢在校学生、在职青年等不同群体的这种空闲的节奏，让有实习意愿的澳门青年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实践机会。在岗位供给规模上，我们会持续的联动横琴、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呢内地多地的政企资源，逐年扩张实习岗位总量，不断提升名额供给，让更多的澳门学子和青年能够获得内地一线岗位历练的这种宝贵的机会。在实习产业领域上呢，我们会持续的深挖各地核心优势产业资源，持续拓展新增前沿重点赛道的实习岗位，不断丰富岗位类型和专业赛道，覆盖更多元的专业方向与职业发展的路径。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实践平台，帮助澳门青年呢提前接触行业的前沿，积累实务的经验，让他们能够更清晰地找准自身的定位，完善职业规划，真正的依托广阔的内地舞台，实现多元发展。那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通过时间、名额、产业赛道三方面的持续扩容升级，把实习计划打造成为服务澳门青年成长、助力侨澳融合、推动澳门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品牌项目。
1: 好的，感谢孙局长。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0: 视台旅游之声。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的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天的时间继续了解成员内容。首先是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全，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避免前往政治聚会、示威游行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免在不安全海域、水域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同当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下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同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同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 86101230 86105991391。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0再按9直接转人工。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0: 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同共同维护好。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当画班轻着画布，
4: 生活
3: 生活
4: 有咗色彩，
3: 音符
4: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奏出旋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
3: 令生活，
4: 令生活不再单调。
3: 每一刻，
4: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走过春。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

0: 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

0: 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执、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15-5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艳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做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1: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售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订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0: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 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膜压复合材料，集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

0: 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磨压一体化制造、 Z 项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市场，以稳健的经营实际回馈社会与投资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交通快报。
1: 7月20日星期一上午的11:44，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益华广场对开呢个顺安大道，现时望翻嚟未见车多。最后望一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南北走向大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青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热管理领域龙头企业上海马勒以租赁方式落户肇庆高新区，折射出企业投资日趋轻与快的新趋势。面对这一变化，肇庆高新区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利用闲置资源和成本优势，精准匹配项目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招商成果。上海马勒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聚焦乘用车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的中德合资企业，其主要客户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沃尔沃、长城汽车等主流车企。随着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式发展，热管理系统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上海马勒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积极重构供应链体系，谋划更长远发展。肇庆项目是上海马勒首次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彰显了肇庆在产业生态、区位交通等方面的多重吸引力。该项目采用租赁方式，租赁面积为2500平方米，实现轻资产高效率落地。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二等奖。该奖项不仅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权威认可，也折射出肇庆市长期深耕产教研协同创新、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的坚实成效。昨日6月6经验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以户外攀岩为核心，整合区域文旅、体育、农业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示中国燕都、中国攀岩之乡的独特魅力，吸引 8.2 万人次游客参与。开幕式举行文旅及农业产业集中签约仪式，燕巢天地营地休闲综合体水经济试点，燕岩洞漂岩溶秘境文旅，金燕游博园农文旅综合体玉米深加工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桥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8日，肇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退役军人功臣代表座谈会，邀请43名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功臣代表齐聚一堂，其中一等功5人，二等功38人。他们中有的曾戍守边疆，保家卫国，有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集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日前，财政部广东监管局驻丰开县金庄镇邦镇福村工作队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在丰开县开展公益义诊、基层医护培训、医联体共建等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双龙片区地处端州西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端州的后花园。龙溪栈道依托延绵4公里的水翁林带而建，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盛夏时节林间温度比市区低不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亲水纳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水利部昨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昨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口服的方式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神经丝、重链蛋白缺失引起的皮肤衰老表型，提升皮肤胶原含量。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日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昨日， 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已超过支持率。据印度媒体19日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分别嚟到12:09，收听呢度系盛电台长嘉时刻，关注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向嘅一转灯过到啦，顺星翻行转位六座七人增加紧挤，然后随观塘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双向对出端州四东西侧，然后当中西环都稍为切车噶，中间嘅文明北路岸至都行驶一转灯。转入去广八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扭旧嘅，体育中心南四样如常噶。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帮你要保持车速车距要稳妥啲啊。咁啊，转左大天宁路啦，南北顺畅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啊，唔该。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西岭仔、兆兴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落班回家接伴妹。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
11: 汽水创意，
0: 灿烂调频，
11: 灿烂调频，
0: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1: 疯狂上分。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J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感谢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九十四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就喺吴三桂扣留阴差嘅同一日下昼，喺广西嘅孙延龄同埋马鸿就联手，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下鸿门宴，一举将黄永年、戴良臣第十一位将领同广西巡抚全部扣押起身。大变突然而嚟，但系孙延龄嘅夫人孔四贞呢，就俾蒙喺鼓里头，正所谓乌蛇蛇啦。嗱，呢排佢都接到各地急报，话上知信同埋吴三桂个军队调动频繁，一种不祥嘅预感就时时扰袭住佢。孙延龄同自己呢就貌合神离，佢亦早已睇出。咁为咗防止桂林城兵事突变，佢就派戴良臣日夜守护喺将军行辕，每日晚头黑二更天呢就回府禀报一日嘅事务。但是今晚已经过到三更了，戴良臣连人影都不见，他就不由得有些疑惑了，叫人搬了一张马扎来，他半挨半坐，从窗格到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在发牛斗。朦朦胧胧的时候，咦，听见从行辕方向那边隐约传来号角声音，接着就是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好像爆斗般的马蹄声，仲有狗吠声，就此起彼伏。孔四正一跃而起，啱啱想派人出去打探嘅，听见院子围墙度个烂藤呢，嘶哩沙啦响咗几下。边个？
5: 我。
4: 咁随住呢一声，只见个贴身侍卫青侯拎住一把半撅剑，中下中下咁就扑咗入嚟，全身上口就俾泼咗一桶血水。鲜红的血顺着裤脚一路滴落地下，只见青侯攞手扶住门框，面色苍。

0: 苍白，断断续续咁话：姑姑姑，兵变啊！你快快啲走！咩话？你讲咩话？你讲咩话？轩辕令变咗心，趁佢哋仲未曾嚟，你快啲走去苍梧虎王烈大人嗰度啦！青猴都仲未曾讲完，成身软淫淫，一路跪到地下，然之后就扑低咗啦。佢攞嗰把半截剑支撑住身体，虽然冇趴直，但都再冇喐到咯。孔四正惨叫一声，青猴一扑上去，手震震咁攞手拨佢嗰啲乱糟糟嘅头发，失声痛哭：
1: 系姑姑害咗你，唔应该带你嚟呢度噶！
0: 忽然间佢收住喊声，拧转身，十声攞咗挂喺墙上边嘅宝剑，向后边大叫一声：
1: 孔家嘅包衣奴才，冚唪唥出晒嚟！
0: 但系谂唔到家奴一个都冇，应声而出嘅反而系丈夫孙延龄。佢冷笑住话：哼哼，唔好叫啦，盏嘥气嘅啫。一字讲就一字行咗入屋。对孔四精就话啦：我为咗光复汉室基业，受咗林江王封号，而家外边有千几将佐，已经将府邸围住，请夫人唔好做无益之举啊！
1: 咩林江王啊？系吴三桂封俾你嘅咧？
0: 就算系咧。不过你放心，话晒我哋都系结发夫妻，我唔会难为你嘅。孔四正盯住孙延龄，忽然间狂笑啦，
1: 怕未必系夫妻之情啩？你留住我，系想喺朝廷嗰边留翻条后路啫。
0: 四正，你唔好再讲，后边嗰座楼是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你如果仲当我哋是夫妻嘅，咁就俾我死喺嗰树啦！孙延龄就嗱嗱声叫咗两个教委入嚟，收咗孔四精手上嗰把剑先，咁先笑口噬噬话：唔理点都好，你哋孔家最讲三从四德，只要我冇写休书，你照旧系我嘅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唔俾你死。只不过从今以后，你唔系咩四格格四公主，嗱我林江王嘅王妃啊！你知唔知啊？陕西王父神已经高树二期，唔使几耐，我哋三王将会会师京城，爱新觉罗元业。系咁大啦！嗱，陕西嗰边嘅王父神呢，就的确系叛变咗咯。不过嗰度嘅情形同广东系完全唔同嘅，系由于莫洛重回陕西先引起嘅啫。原来康熙都清楚知道，只要三藩一叛乱，咁西路嘅马耀子王父神呢，就会成为举足轻重嘅人物。佢唔叛变，吴三桂就失去咗呼应，如果佢叛变呢，朝廷就将腹背受敌啦。虽然康熙对王父神恩宠倍加，抬咗佢嘅旗帜，又赐咗炮尾枪，但系对佢就未可以完全放心。为咗确保西北嘅稳定，康熙俾兵部尚书莫洛呢，就加咗西北经略大臣嘅职衔，咁啊，兼且要佢立即赶赴西安。抚慰马耀子王父神，本来莫洛曾经做过山陕总督，驻节西安十几年，同王父神之间呢早就有啲隔阂嘅，派佢去就唔系话咁合适嘅噃。但系莫洛喺陕西政绩显著，百姓拥戴，只要能够对王父神待之以诚，消除前嫌， 好可能就建立一个军民同心嘅局面，将西北嘅局势安定落嚟。朝廷冇咗后顾之忧，就可以全力以赴咁对付西南嘅吴三桂啦。莫洛嚟到西安嘅第四日，就约咗王富臣同游骊山啦。喺翻嚟嘅时候，佢哋迎住落日，任只坐骑慢慢行，一边倾闲偈。只见莫洛就问王富臣话：
2: 富臣啊，呢几年啲兵好唔好带啫？
0: 嗱，今日刘刘祥，莫洛带住马耀子喺骊山温泉、始皇陵墓游玩散心、饮酒闲谈，一句议论朝政局势嘅说话都冇讲过。呢阵时落日黄昏，身在归途就忽然间冒出咁一句问话，王富臣一时就唔知道点样回答，就唯有啲难为情咁讲啦。回莫大人，我嘅部下都跟咗我咁多年啦，都仲算听话嘅。
2: 君们，我呢次重嚟西安，有好多嘢想同你倾噶，几次想讲，只怕讲出嚟会令你疑心，所以，
0: 王富臣突然间就勒住马缰，好愕然咁睇住莫洛，想听下佢到底想讲咩啦。只见莫洛苦笑下就接住话啦：
2: 将军唔好咁样睇我啦。呢几年我人老咗，好似好多事都睇化啦。以前嗰种盛气凌人早已经荡然无存。唔理点讲，我哋话晒都喺陕西共事过十几年。以前嘅恩恩怨怨就等佢过咗去算啦。而家就係同你想交下心，你想交个朋友啫。
0: 王富臣见佢讲得咁诚恳，就攞马鞭向山坡上一指，
2: 莫大人要同我私谈，翻入城反而多有不便，我哋不如就上上边坐阵好唔好啊？
0: 莫洛岌下头，于是就叫啲随从呢喺山坡脚度等候，同王富臣一齐就赶马上山，喺一嚿大青石度坐低咗啦。睇住前边夕阳抹红咗个云霞，莫洛心情沉重咁讲。
2: 将军啊，我向你透露几个消息。朝廷派去云南嘅钦差到咗嗰度两个月啦，知音讯全无，生死不明。最近又有快马嚟报，话孙延龄已经扣除咗四公主，竖起咗反旗。
0: 福建嘅尚可喜父子、广东嘅锦征宗亦都有反常嘅迹象。看来三藩叛乱在即，大变就要到嚟。此时此刻，不知将军有何想法呢？
2: 哦，莫大人，皇上派你再次出阵陕西，是不是怕我王富臣又起心跟着三藩闹事呢？
0: 哦，不是，皇上决无此意。我出京殿池的时候，圣上揸住佢嗰支炮尾枪对我话：莫洛，无论发生乜嘢意外，你都唔好怀疑王富臣啊！朕对佢期望好高，你要同佢义结同心，共赴患难。
2: 哦，谢皇上圣恩，谢莫大人对末将嘅倚重信赖。
0: 王富臣心情激动，正是讲下去的，莫洛就摆下手制止住：
2: 将军，请听老夫一言。皇上对你视为得力大臣，亦寄托着厚望，老夫岂能不听圣上的旨意？但是老夫有句话又非讲不可的。
0: 哦，莫大人请讲啊。
2: 我担心的是你的部下，你包保他们个个忠心咩？
0: 王富臣被咁突然而来的问题问住啦。
2: 冇错，他的部下都是他的老部下嚟，
0: 但是他们的出身呢又各有不同。他这支部队大约有四万几人，
2: 就分别由马一贵、黄平凡、张建勋嚟三个统大，另外仲有龚咏如嘅3000中军。马一贵同黄平凡呢系李自成嘅旧部，就素怀疑志。尤其嗰个马一贵啊，野性难改，嗰啲兵是有错嘅，佢梗系大棍责罚。嗰啲大棍又粗又重，马一贵呢又心地狠毒，经常一棍殴落去就攞咗嗰个兵士条命仔，所以绰号又叫做马一滚。张建勋呢就实力最为雄厚，系个酒色狂徒，亦都系吴三桂嘅谋臣汪士荣嘅死党。当年吴三桂受封藩王嗰阵，大摆庆功宴席，张建勋啊饮到酩酊大醉，竟然口出狂言，调戏吴三桂嘅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怒之下就要斩佢人头啦。好彩汪士荣啊保咗佢，先饶咗佢一命。咁所以张建勋将汪士荣呢个救命恩人嘅说话就奉为圣旨嘅。而家只要汪士荣从中一梳摆，话唔埋第一个叛乱嘅就系佢啊！马一棍、黄平凡同埋张建勋呢三个人匪性难改，佢哋嘅部下亲信呢又系啲亡命之徒，就得翻龚咏如同黄富臣啊患难十几年，义结同心，为人又正派，佢带嘅3000铁骑，军威整肃，军纪严明，战功亦比较多，所以黄富臣呢就将呢一支队伍当作系中军，但系人数始终系太少啊。目前佢哋未知三藩嘅动静，仲肯听佢黄富臣嘅节制啊。如果一旦形势大变，佢哋又将会点呢？黄富臣思来想去，都唔敢打呢个保票啊！但系喺莫洛嘅面前，又点能够将呢啲苦衷和盘托出呢？所以谂嚟想去，就唯有以问作答啦。莫大人所忧虑得好有道理，咁请问大人有何良策，确保西北平静呢？嗱，莫洛喺陕西咁多年，黄富臣手下几个将领嘅情形，佢了如指掌啊！黄富臣呢阵时嘅心情，佢亦明若观火。只见到黄富臣唔挑明讲，自己就无谓点破啊，就只好含而不露咁话啦：皇上对你圣眷极深，老夫虽身为经略大臣，亦愿意服从将军嘅指挥。照我睇嚟，如果冇咩意外嘅话，你我自不然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变，将军面前就得两条路。一是跟住佢哋一齐背叛朝廷。二是身死家亡，除此之外将军就别无选择啊。莫大人讲得啱，我马耀子乃血性男儿，既受恩于朝廷，又岂肯再做背叛君父嘅事呢？但是如果大人估计得冇错，我又应当点样应付啊？
3: 王将军，请恕老夫直言，到咗嗰一日，冇人救得到你，所以我哋必须防患于未然，行先一步，以防不测。
2: 好，请大人指教。
3: 第一步，先将马一贵同张建勋呢两部人马，一步向西，一步向北，远远咁调离西安。万一三藩叛乱，使到佢哋无法互相勾结。
2: 好，末将遵命。请问第二步呢？
3: 千种以上嘅将领要全部更换可靠嘅人担任。
2: 哎呀，大人啊，呢一点末将就办唔到啦。我边有咁多人呢？
3: 我送俾你。我呢次嚟就带咗200几名包衣家奴，而家全部转送俾你啦。
2: 莫洛一路讲，一路喺靴筒度就掹咗张纸出嚟。
3: 父神，
0: 你已经是汉军正红旗籍了。

0: 屋企个奴才咪仲好，收咗呢一张转赠文契啦，你就佢哋嘅旗主，掌握住佢哋嘅生杀大权，咁有呢班人喺下边做官，兵就好大好多啦。你呢个提督就会比而家做得更加稳阵噶啦。
1: 莫大人，
0: 王父神手震震咁接过嗰张转赠文契，感动到都唔知讲咩好啦。呢一份厚礼可以讲得万金难买啊！点解呢？是因呢啲包衣奇人，就算将来入相出将，封侯为王啊，都仲系个王父神嘅奴才噃。系一时间，佢觉得以前同莫洛嘅不和，都全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怪唔知西安嘅百姓称莫洛为莫青天啦。嗱，如果莫洛呢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当然系好啦。但系好可惜，佢已经迟咗一步啦。那个以小张良自称嘅汪士荣，带住吴三桂嘅密令，已经喺莫洛之前嚟到咗西安，潜伏喺张建勋嘅兵营度四五日啦。佢系张建勋嘅救命恩人，佢嘅说话张建勋就当正圣旨嘅啦。咁早喺莫洛同王父神游离山之前，佢哋已经定下咗兵变计划，静等时机嘅啫。喺第日下昼，王父神就喺提督府聚齐众将，宣读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嘅调兵将令，命令张建勋率领所部人马移防宝鸡，马一贵部就调防杨家岭，王平凡部暂留原防地，但要做好准备开拔到陇南。西安呢处嘅防务呢，就全部由龚明誉嘅中军接管。读完命令，王父神就轻松咁笑笑讲：我哋兄弟几个一向情同手足，今日为咗防务暂时分开，等北方宁静之后，当然重新调回，再次团聚咯。人嚟，摆酒，同各位兄弟饯行。啊，各位兄弟啊，请入席。咦，点解都唔喐啊？建勋老弟，嚟，坐呢边，坐呢边。哦，好，大家请，大家请。张建勋一边答话，应付住，一边趁住啲兵士搬台搬凳上酒上菜嘅机会，向自己嘅亲兵头目耳语咗几句，然之后就松容入席，坐低嚟饮酒。嗱，佢哋都系多年嚟嘅老兄弟，从嚟都系猛食猛饮，唔讲规矩嘅。但系今日呢一餐酒咧，就食得好冷清尴尬啦。王父神啊，心知肚明啊，亦都唔见怪啊。突然间，龚荣誉慌失失咁从外边跑入嚟，向王父神耳语咗几句。王父神就勃然变色，嗱，发生咗咩事呢？莫洛嗰个计划能唔能够顺利进行啊？梗系唔得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 岁月相伴，感恩同行。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4: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5: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6: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7: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8: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7: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9: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

0: 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
2: 印记。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小荣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冇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5: We are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 We are family。
1: 好，全世界翻埋嚟，今日开咗个直播嘅，咁啊各位嚟入嚟直播间度同我倾下偈啊，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先。咁当然今日直播室里面咧就嘉宾会出现，但未到，稍后时间到。咁啊，但系今日嘅时间里面咧，我哋都欢迎各位移步入到嚟我嘅直播间，咁啊视频号啦啊，全网平台唯一个啫。诶、哎，多谢晒咁多位宋心心啊！多谢大老辉啊，多谢海之华啊，以及之前唯美感恩都送心心嘅，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啊！咁啊，亦都多谢呢、這个哇阿魏速啊，系啊，咁啊都送咗啲心俾我啦，多谢晒咁多位。咁当然今日亦都系我哋倒数嘅第十日，系啦，咁所以今日咧 special 嘅地方就系咧，我哋会陆陆续续安排啲嘉宾咧上嚟啦，即系你平时听开节目嘅话咧，有好多啲嘉宾会听开节目嘅，咁我哋都会系。回来一直出天，然之后邀请佢哋同我哋一齐去倾偈，一齐玩一下，同大家一齐真正咧，回到我回到过去咁样啊，几正咧系咪先？所以大家可以入嚟直播间嘅。嗱，点样揾我呢？加我嘅节目微信，顺带关注埋我嘅视频号，咁就好方便啦。
2: 最紧要人才，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呢？
6: 喂啊，爸爸嚟！
1: 即系全世界翻埋嚟啦吓，我哋同一个时间里边咧，都系同你嘅倾偈嘅。我难怪有啲 friend 话有啲白，好多可能个盏灯咪，因为我前面打咗个灯嘅，咁所以好多 friend 话你咁白嘅你块面咁样，死啦！我真系可能要熄，会熄个盏灯会好啲咧。但我惊住熄个盏灯可能又会唔会有啲暗啊？吓因为我着一盏灯嘅。喂，我试下熄盏灯啊，各位等等，稍等一下。

0: 啊！依家熄个盏灯会唔会暗唔暗啊？各位，即系要唔要着灯啊？投个票啊！着灯扣一，唔使着就系咁就二啊！我真系好惨眼啊！嗰个大灯泡系咪先？啊，真系佢话开大啲灯影得你暗，有 friend 话唔使喎。唔系，因为影咗个人系有啲死白嘅，即系我唔知系咪个 mon 定系嗰个滤镜问题，系咪先？即系系啦，吓、啊、欢迎大家入嚟啊！哇，我真系觉得后摆 B O B B 1075咧，诶，再讲多次呢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唤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喂，你呢？
3: 喂啊，翻埋嚟！
0: 全世界翻埋嚟！我试下将嗰个原始滤镜。是不是有美颜那些呢？我试下尽量关晒佢先。我觉得啲美化呢样嘢真係唔係好啱我嗰啲滤镜，係咪即係喂选唔到我、哦、有啦，哎。嗱，用返呢一个原片，哎，即係依家咪 real 啲呢，即係我觉得攞返原来嘅滤镜咁样，係咪正滤镜关埋，咪你死未？有边啲 DJ 会好似我哋咁 real 嘅？啊！即刻关滤镜啊，大佬！我哋啲直播，你以为你真系啊？好啊，咁啊，见到咧就 Chill Sky 咧就有送粒心心俾我，多谢晒。有 friend 话你咪凌晨睇世界杯，系啊，琴日睇世界杯啊，所以唉，世界杯劲啊，系嘛？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啊？就是我昨晚看完世界杯，然后没怎么睡觉，这人就有点恍惚了，咁样啊，佢话嚟一个咩啊？啊，呢、這个 friend 话嚟一句钟景辉嘅 feel。辉 Sir 走咗，我哋在心中啊呢样嘢，系咪先？唉，一个人喺度做直播咧，会有啲咧，我要揿翻我想要嘅，有啦，揾到啦。好啊，讲起世界杯嘅话，大家有冇睇波先？即系你有冇睇到嗰个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嘅决赛？咁当然加时赛嘅话，靠住呢一个费兰托里斯。咁啊，最终咧亦都系加时赛1-0啊，咁啊送走咗呢一个十人嘅阿根廷，好似咪踢加时噶，死啦，我都恍惚添啊，反正就1-0啊，系嘛，咪有 friend 咧亦都系讲话电台老友 ，Yo what's up man？ 话美斯翻屋企啦咁样，但系咧即系嗰场波就其实你睇落去场波落嚟就一直阿根廷系俾西班牙揿住砌嘅，咁但系你揿住砌嘅同时咧，你又会发现一样嘢就系。阿根廷嗰边有压力嘅，因为毕竟你踢到呢个位置踢上嚟，由佢淘汰埃及嗰场波开始，其实所有嘅舆论对于佢都系比较不利嘅，包括最后成场波，咁啊因素费兰迪斯攞咗呢一个红牌踢少个啦，系嘛，其实都系后半场踢少个啦咁样，再跟住阿根廷攞起大力神啊，唔系西班牙捧杯，然之后你成支阿根廷全部。转个身攞个背脊得住人哋，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就唔应该嘅，即系体育呢样嘢要攞出啲风度啊嘛，你下下都去到咁样嘅话，我就觉得有啲搞嘢嘅。好啊，继续有 friend 啦，佢话讲不出再见啊，我觉得再见呢样嘢佢会转头又翻嚟同你 say hello 嘅，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同你讲再见，我觉得再见呢样嘢即系铺垫住下一次你闻到花香嘅味道。在心中，在心中。收听收睇紧呢度系《少年电台》channel 949小弟单飞 single 版嘅《为爱翻埋嚟》。咁当然嘉宾会稍后时间再会出现。我今日喺度调试紧我嗰个镜头。啱先有多 friend 话：，喂，你今日面色咁差嘅？我话唔系啊嘛。哦，原来个滤镜开始。我关翻个滤镜咧，可能会好少少。依家可能会好少少啦，咁所以咧我就唔喐佢啦，暗咪由佢暗啲啦，吓。呢、這个叫做新星势 DGAI， 我点读你个名字啊？死啦！即系个名字我可能D 兄，冇人叫新兄啊，系咪先？

0: 啊，见到啦，原来系同行前辈啊，顺德台嘅东哥，喂，东哥好久不见，是啦，好久不见啦，因为我都好耐冇开个直播，有冇听世界杯？
1: 啊，我都冇乜点瞓过觉，依家俾我一张床，我瞓得着嘅，得个黑眼圈啊先，哎呀，世界杯就结束咗啦，但系我哋嘅青春依旧在燃烧，夏天嘅庆合合。即是为了迎接中秋哦，不是
0: 中秋未到啊，
1: 是为了迎接这个七月十四。
0: 讲笑啫，今天回来我们的同事不啱咧，又话我有啲水煮花生，有啲龙眼，阿、啊、欢你食唔食啊？啊，嗰一瞬间我争啲讲食噶啦，但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觉得两样嘢拆开俾我食系冇问题嘅，捞埋一齐俾我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下生有定补低咯喎，咁样啊？继续好多 friend 都会同我倾紧偈嘅，咁啊，啲 friend 读到碌咗好快，有 friend 话喺婚礼上面见过我揸麦啊，多谢你啊！继续落嚟，有 friend 喺度讲啊，咁啊阿兄姐咧就太子味啊 ，say hello。喂，今日我哋送多几份太子味嘅俾大家食啦，唔系即系未知未来仲冇得送，所以等嘉宾嚟咗之后咧，稍后我会同大家送多啲太子味嘅个人套餐俾大家食，好唔好？兄姐有冇问题？嗱、啊，我哋嘉宾嚟咗，嘉宾喺出边，不过佢要喺出边稍等一阵，佢先会入嚟。我哋依家唔俾佢入嚟先。咁啊，都系讲翻场世界杯先啦。点啊？喂，即系讲真嘅，西班牙捧杯系咪你心中嗰支 dream team 先？西班牙捧杯，你系撑西班牙嘅扣个一啦，唔该。系撑西班牙嘅扣个一，撑阿根廷嘅扣个二。即系我哋想睇一睇，可以俾我望一望依家啲 friend， 即系嗰个走势先。哦，即系见到好多 friend 已经喺度 support 紧，走紧，睇紧。哦，哇，好多 friend 系一噶、哦，即系好多 friend 扣嘅一咧，系你哋真系撑西班牙，定系因为西班牙赢咗你先扣一嘅咧？即系一大扎嘅。啊，东哥有睇波咩？啊，东哥 OK 喎、哦，即系阿兄妹，兄妹系咪冇问题啊？阿兄妹，哦，兄弟，兄妹讲咗话冇问题啦，咁样。继续有 friend 问我话隐姨未翻咩？隐姨继续顶班，因为有位同事就请咗个比较长嘅假期，隐姨要顶佢个班喺929晏昼三到六，咁所以呢段时间咧都系小弟直踩啦，分分钟系啊，唔知啊隐姨喺我哋 farewell 嘅 last day 里面咧，佢赶唔赶到时间翻嚟？我哋都期待紧呢个时间啦，系嘛？好啦，咁多谢晒各位，各位入嚟直播间睇直播嘅时候咧，麻烦移步右下角嗰度咧长按点赞啦，唔该。不过长按点点赞点点赞，即系收听紧收睇紧又好嗱，讲俾收音机前面嘅 friend 听，如果你想入睇我直播嘅话咧，你去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经常嘅常欢乐嘅欢，常欢 Bobby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你就可以揾到我啦，即系打通灵天，灵通天地线，呢首歌汪甲。我要望望嘉宾喺出面熟习紧环境啊！佢，哎呀，我都想休息，我都想，不过唔得啦 ，free 下先。

0: 闷闷地喺度等电话，不如打俾你。摊开本书，揾到好多个知己。173173174，寂寞先生26岁，身高5尺4，识听歌，行街，仲有部卡拉 OK。
1: 我冇不良嗜好，又未结婚，喜欢新鲜刺激，偶像系邵音音。
0: 留言 number 73，一个已婚妇人，爱夜晚吹口琴，日头玩健身。
2: 我个上唇又瘦，个下唇又厚。

0: 中文六号，修女浪子文员护理医生腰蛙大只佬，讲完嘢唔使负责，真系好。
1: 喂，

Hey， 唔好意思，个电话黐咗线，听到嘟一声之后你就开始留言啦。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讲真嗰句，你又知唔知？个花名叫公子，其实想占便宜。动静皆宜，年轻妈咪会讲盛事。Miss 爱搞笑，想你喺电话叫。纹身怕丑小生，问你要唔要？以后交友无需见面，有你有我有情有山有海又有天，无法无天无。

0: 有冇人喺度？我们可唔可以揾个人同我倾下偈？
1: 即系我哋嘉宾，我哋嘅嘉宾系入咗嚟，但系咧个嘉宾好调皮咁样，啱先系飙巨声，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因为佢见到咗佢啲宝贝。但系咧，我要移一移个 mon 先，因为睇唔到你。系啦，咁咧就有 friend 话我听到啦，系女嘅咁。咁咧，大家你可以稍后时间估下，因为我依家未俾佢出麦嘅吓，咁但系你可以估佢系男仔、女仔定边一位？系呢个美温田啊，大家可以猜猜啦。啊，有 friend 话小心女人唔得、啊，我今日请上嚟嘅嘉宾。同女人都有关噶，好玩噶。喂，你可唔可以阿嘉宾可唔可以企身企远少少俾我睇睇你今日着成点样？哇，你运动方便噶，点头得噶啦，点头揈头。你运即系方便系，佢方便系咁都 OK 啦 ，OK。哇，今日真系索爆啊！即系佢可能知道今日倒数十期嘅第一位俾我 call out 请上嚟嘅，所以佢都好浓而重之咁样咧，就着得似翻个lady。因为平时咧，我成日都觉得佢只喺海鲜市场做批发。好啦，咁咧就有 friend 讲啦，佢话喂，我听把声就有啲熟啦，咁啊，佢男定女嘅先咁。即系我已经暗示咗咁多俾大家，你大家 get 唔到嘅咩？系嘛嗱，嗰个女仔首先哎呀，我已经讲咗人哋男定女添啦，真系嗱，首先佢系靓嘅，平时系好大动作嘅，第三就系好好玩嘅，第四就好有趣嘅，啊咁做乜咧？佢今日上嚟仲要整埋美甲嘅。好啦，咁啊，我哋冇咩，即系大家可以估一下系边个，因为佢之前上过嚟嘅，成日上嚟添，有一期佢系成日上嚟，同好多 friend 都打成咗一片嘅，好多 friend 都会认得佢啊咁样啊，佢话有 friend 问我啦，佢话上峰你准备唔捞咩咁吓？唔好咁讲，啲唔捞咧系咪士多啤梨、苹果、橙、水果都要捞啦，水果捞啊嘛，啲唔捞咧系咪先？咁捞乜嘅话就未知吓，咁呢样嘢大家就继续又嚟点赞。喂，同埋咧，听紧个直播可以将我嘅链接转发到你屋企嘅姨妈姑姐群，即系其实有我都好多粉丝嘅，不过好多粉丝我发觉系啲师奶啊，即系你妈妈啊嗰啲，我师奶杀手啊，但系咧佢哋又唔一定知道个直播链接喺呢一度，咁所以你话俾佢听，喂入嚟睇啊，你的男孩。你的麻甩佬阿欢喺度，安哥做乜咧？我嘉宾喺度，执翻个样。我个嘉宾喺呢度咧，依家就喺度执翻佢个样嘅。咁啊，哎，佢又出咗去啦，咁样啊。有 friend 问你系咪做台长啊？咁啊，梗唔系啦，我呢啲顶多咪台草啊。台场嗰啲未到我嘅，喂，再次欢迎大家！如果你听紧收音机，成日都话同我去 free bed 同我倾偈嘅话咧，欢迎你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 ，B O B B Y 0758呢个系我微信加微信，然之后入嚟我嘅直播间系啦，咁啊入嚟直播间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咧同我倾偈。

0: 讲咁多。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咩咩系咪阿三啊？今次你咩阿三？你讲我阿三啲中文边有我咁好啊？好明显我啲唔系 India， 我啲嚟自 Thailand 噶啦，大佬。卡昆卡沙拜迪沙拜迪卡兰心碎啊，静静碎默默哎，随便坐咪。好啊，喺呢度继续揾我。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喂，你呢？
3: 喂啊，拜拜啦！
0: 继续帮我长按啦吓，咁啊点赞系20000嘅话咧，我就会转个镜头翻过影翻我哋嘉宾嘅。咁啊今日嘅直播间里边咧，我哋会有个嘉宾咧已经移步已经到咗啦。哇，佢仲买埋咖啡嚟，哦，太好啦，啊真系救人一命胜造三级陈豪啊！TVB， 多谢陈豪，真系打波先嚟乐儿，系咁噶啦啊！正所谓本是黄德斌，伤天鹅太急啊！举头三尺有黎明啊！好啦，未入嚟打卡，未翻粉丝灯牌，翻粉丝灯牌，因为稍后时间你唔翻个粉丝灯牌冇升嘅话咧，我唔会送奖品俾你嘅。先翻粉丝灯牌同埋点赞，快啲啊，快啲啊！我去客户升，今日转头继续同你倾偈。
4: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5: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热管理领域龙头企业上海马勒以租赁方式落户肇庆高新区，折射出企业投资日趋轻与快的新趋势。面对这一变化，肇庆高新区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利用闲置资源和成本优势，精准匹配项目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招商成果。上海马勒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聚焦乘用车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的中德合资企业，其主要客户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沃尔沃、长城汽车等主流车企。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式发展，热管理系统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上海马勒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积极重构供应链体系，谋划更长远发展。肇庆项目是上海马勒首次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彰显了肇庆在产业生态、区位交通等方面的多重吸引力。该项目采用租赁方式，租赁面积为2500平方米，实现轻资产高效率落地。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二等奖。该奖项不仅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权威认可，也折射出肇庆市长期深耕产教研协同创新、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的坚实成效。昨日6月6，经验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以户外攀岩为核心，整合区域文旅、体育、农业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示中国燕都、中国攀岩之乡的独特魅力，吸引 8.2 万人次游客参与。开幕式举行文旅及农业产业集中签约仪式，燕巢天地营地休闲综合体水经济试点，燕岩洞漂、岩溶秘境文旅、金燕游博园、农文旅综合体、玉米深加工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桥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8日，肇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退役军人功臣代表座谈会，邀请43名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功臣代表齐聚一堂，其中一等功5人，二等功38人，他们中有的曾戍守边疆、

0: 保家卫国，有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日前财政部广东监管局驻丰开县金庄镇邦镇福村工作队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在丰开县开展公益义诊、基层医护培训、医联体共建等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双龙片区地处端州西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端州的后花园。龙溪栈道依托延绵4公里的水翁林带而建，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盛夏时节林间温度比市区低不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亲水纳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水利部昨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昨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口服的方式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神经丝重链蛋白缺失引起的皮肤衰老表型，提升皮肤胶原含量。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日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昨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 41%，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已超过支持率。据印度媒体19日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暖心工厂点亮就业微光，正气同心续写温暖大望惠民新篇，青春志愿应银辉公益托管暖同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12月，肇庆高新

0: 局携手爱心企业广东安配电力，在全省率先打造公疗型灵活就业暖心平台爱心车间，累计帮扶80余名有特殊就业适配需求的人员，实现就业与身心状态改善。如今这份惠民暖心实践有了全新延伸。7月16日，作为爱心第二车间落地载体，肇庆高新区暖心工厂正式揭牌投用。作为政企联动打造的惠民品牌，暖心工厂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无偿提供闲置场地，搭建公益载体，入驻爱心企业，发挥产业优势，打通稳定成熟的手工艺外发加工渠道，提供安全简易易学的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岗位。而暖心工厂与此前已运作的爱心车间形成互补，爱心车间主要面向残疾人士提供公疗型就业康复平台，而暖心工厂则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更广泛的就业困难群体。记者邓雪飞。
1: 暖心工厂服务的对象呢，从残疾人拓展到了高残人员的陪护家属、心智障碍人员及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宝妈等就业困难群体，为他们提供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等灵活就业岗位，同步配套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增收。
0: 暖心工厂的平稳运行离不开爱心企业主动扛起的社会责任，企业方在履行奉献爱心、回馈社会的担当的同时，也实现了品牌价值的正向提升。而肇庆高新区也通过这一项目盘活了闲置公共资产，补齐了就业适配性弱势群体就业服务的短板，拓宽了基层灵活就业的多元渠道，最终形成就业群众稳收增收、企业实现社会价值、政府民生服务提质的三方共赢格局。肇庆市良品手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巨良：
2: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加工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表带啊，一些香薰厂的一些这个折纸啊，后续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小风扇啊、小音响啊等等。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区内的更多的企业也加入进来，我们给更多的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每个社区、每个小区、每个村都能够在居家创业赚钱。
0: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暑假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看管怎么办？孩子假期作业无人辅导，安全教育缺失如何补齐？在肇庆高新区，一场由银发师资、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共同支撑的银辉护苗公益爱心托管班给出暖心答案。走进肇庆高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课堂内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英企同声实践队队长林杰仪正和队员们穿梭在课桌之间，耐心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解读安全知识。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林杰仪：
3: 我们有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课外知识的拓展，这次呢，我们主要是想让同学们学到一些课本以外的知识，以及呢，我们还有天文知识、物理、国画以及手工、象棋等方面的其他教学，可以拓展一下同学们的其他方面的兴趣。
0: 据了解，2026年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分2期开展，每期40人，共计招收80名7至12岁适龄儿童，全程公益免费，精准对准辖区务工家庭暑期带娃焦虑。暖心的托管课堂离不开辖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的默默付出。肇庆高新区关工委吴老讲师团、教育系统退休党员和退休教师主动投身护苗一线，放下闲暇时光，悉心陪伴引导孩子。小小托管班承载的是民生温度，展现的是全区协同育人的扎实成效。肇庆高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志坚：
4: 银辉护苗托管班主要的特点呢，还是以宣传教育为主。我们请了退休教师，主要从社会辅导这一块。另外呢，我们还带他们去区里面的企业做一些现场的互动，让他们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家长陈女士：
5: 有退休老师、有大学生志愿者帮忙看孩子，从上午到下午都帮忙看，还有辅导作业，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还有研学，我觉得好丰富。
0: 记者陈愿莹、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

0: 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导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
0: 广大线。

0: 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英，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好，继续埋嚟啊！十三点嘅五十二分，收听呢度系瑞电台畅行九四九直播，同埋电台嘅直播、视频嘅直播都系同步进行当中。哇，好耐都好似冇开过直播一样啦！今日会有我哋嘅红人，
1: 红人加道。
0: 即系个红人驾到咧，我觉得系揾到啲泰文嗰个衬翻嚟嘅。喂，对住咪讲嘢试下。
2: Hello， 各位听众、观众嘅朋友仔，你哋好啊！我系今日嘅红人驾到嘅红人。
0: 我觉得你真系喂，你离开对上一次上嚟咪一年啦？
2: 年几啦？因为我记得系三月份嗰阵时上完嚟，跟住我就自驾去咗三亚
0: 啊嘛。你自驾去三亚、你踩共享啊？
2: 开车啊！
0: 你自驾去三亚？
2: 系啊，
0: 去三亚做乜啊？攞椰青
2: 玩咯，
0: 玩系啊，哦，即系所以就玩到而家成个成个人成熟咗，读书醒目咗，播放开一百分点啊！
2: 浸下咸水咁咯。
0: 好啦，欢迎你，佢系阿爽啦。
2: 系，大家唔该。

0: 俾出熱烈嘅掌聲歡迎我。
1: 好呀，麻煩喺公屏裏面大家一起心心走起啊，嚇唔該。
0: 系
1: 每人一粒心，先嚟熱身，俾大家感受一下我哋为阿花文嚟嗰位老友记孤寒之中有略带住嘅热情啊！
0: 嗯，系卡出嗰个最平嘅粉丝灯，
1: 系卡个粉丝灯牌、嗯、啊！咁我哋就大家尽量抬头唔好踩吓、啊，小心你啲眼睫毛啊，唔好一阵又跌
0: 啦，跌咗。第二支啦，咁我真系唔系眼睫毛嘅问题。
1: 嗱，充分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我哋做節目真係直播嘅，咁同埋充分都證明咗咧，我哋嘉賓帶嗰啲道具上嚟都幾流死下噶，即係你都幾流嘅，你用嗰啲嘢，定係思琪姐姐啲嘢流？
0: 思琪姐姐啊，
1: 思琪姐姐俾你嘅咩？
0: 嗯，
1: 哦，又學到嘢啦咁樣。嗱 ，friend 嚟講啦，爽機，
0: 好耐冇見我啦。
1: 係啦，咁喺邊咖啡送得一粒心俾你嘅，咁啊阿小娟又送咗一粒心俾你嘅。喂，各位攞多幾粒心嚟啦，拿出你的熱情，得得得得得，係嘛？咁一齊去歡迎我哋阿爽嘛！嚟再次俾掌聲阿爽。啊，真係事別三日。系嘛，刮目相看啊！
0: 有冇挂住我先？
1: 哇，真系有噶，
0: 真系有。唔系，其实我都好挂住你。
1: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真系进步咗。就依家我哋讲嘢，因为你之前讲嘢咧，啲广州音都冇咁准嘅。依家系真系丝滑咗嘅，
0: 丝滑咗。
1: 系，即系同你讲嘢，你系变得更加之系唔系理直气壮啦，即系变得更加系顺畅，
0: 系
1: 好坦然，
0: 嗯，
1: 系啦，即系望住个镜头，
0: 自然咯，
1: 系啦，好自然嘅，
0: 嗯，
1: 同埋咧好识得有角色嘅扮演噶，系嘛，好啦，嗱，先嚟板扮，用一个后妈嘅样嚟板扮啦，唔该，攞出一个比较偏后妈嘅造型，我换个音乐，然之后你去介绍一下自己得唔得啊？
0: 可以啊，
1: 可以系嘛，好啦，嗱，你准备好未啊？
0: 准备好啦。
1: 系啦，咁你可以讲下你过去嘅一年里面咧，个后妈系做咩嘢嘅？你唔好行咁远，你近啲我支咪啊！
0: 因为我系有 pose 噶嘛。
1: 今日请上嚟嘅会有离开咗我哋节目好耐，由 DJ 变成咗一个唔好叫后妈咁难听 ，bad mother。佢系阿爽，
0: 我系阿爽。咁重新嘅我咧翻嚟啦，我要今次我要夺回属于我嘅一切，上一世。
1: 继续。
0: 上一世在同阿峰的节目当中，我滚出了电台，
1: 又冇讲滚，碌啦，
0: 碌出去咗，
1: 系，
0: 咁啊，今世咧，我就重生咗啦，咁就由一个电台嘅
1: 系重生啊，唔系重生啊，适当，
0: 唔系嗰个白话，即系有啲唔准，
1: 重生，
0: 咁我就用我嘅端燕主播嘅身份翻嚟夺回属于我嘅一切。
1: 系啦，我就唔系好明白嘅。你喺电台失去嘅嘢，你最后变成一个端燕嘅主播，你觉得你翻嚟攞翻啲乜咧？首先我哋呢度冇燕石，
0: 我要拾起我嘅尊严，
1: 系嘛？
0: 我嘅尊严系。
1: 系啦，佢尊严嗱，欢迎你，哎呀，爽
0: 系啊，好似短剧咁样，系啊，未关注嘅朋友仔记得点下关注，点下赞我。
1: 哇，真系，但系我觉得你真系进步咗，
0: 嗯，
1: 系嘛？你坦然咗，哪怕你做错嘢，做咗啲好乸西嘅嘢，你依然好坦荡。例如杯咖啡唔攞俾我，
0: 唔紧要噶，
1: 系啦，你用唔紧要已经系抵挡万岁。
0: 因为今日唔系净止嗰个咖啡问题，本身我又迟咗到，系咪先？我既然都错咗啦，再错多两件事唔紧要。
1: 哇，我真系觉得你面对嘅人生好坦然噶。
0: 其实不是说情绪稳定了，
1: 是
0: 其实是我没招了，
1: 是了，没错了，他就三个字哇知你
0: 是又不是我颈渴我有得饮喎，
1: 咁咁就好多 friend 而家送紧心心噶，
0: 多谢你哋，
1: 多谢阿 Vincent 啊，大佬辉啊，系咁助力心心嘅，咁啊亦都好多 friend 啊，咔喺度笑嘅咧，话哇阿爽你真系进步咗啊，
0: 进步咗，
1: 系啊，真系唔见咗几日翻嚟咁样啊，喂嗱，咁啊今日我哋即系我个节目嘅倒数第十日啦，点啊，有咩感觉？估唔到我会，你有冇睇到我哋拍嗰条视频啊？
0: 我又点赞咗添，
1: 系啊，点解你睇到嗰条视频当时有咩感受啊？
0: 吓，
1: 有咩感觉啊？
0: 点解嘅？
1: 系嘛？
0: 欢迎里边啊，就咁样咯。我仲要翻嚟，我要上节目，我要俾我哋最后剩低嘅嗰十日里边咧，俾嗰啲听众观众又嚟整邋遢下你哋嘅耳仔。
1: 你又唔讲，你唔可以咁讲。你喺度折磨，
0: 折磨
1: 啊！夹你真系，你注意下用字啊！你真系，
0: 唔好意思啊。
1: 系啦，咁就所以你估唔估到我真系会请你上嚟？
0: 我唔理啊！我坚持我要上噶啦。
1: 系啦，
0: 你唔请我，我唔制，我要上。
1: 所以我今日请一个好有活力嘅，因为咧佢又唱得，又跳得，吓生日佢仲会跳噶，系啊，又系大家送心心跳成嘅事，
0: 即系我个头一阵。

0: 有几油我自己都唔知道
1: 不是、
0: 哎、好彩我带咗个去游刘海嘅嗰个贴啊，所以等下我游得够咯，等下仲可以出去继续我嘅下半场同朋友饮啡。
1: 系啦，哇，即系所以话咧，呢样嘢系咪劲啊？
0: 嗯，
1: 所以啲咁劲嘅嘢咧，嗱，大家一定要黐住嘅直播间啊、嗯！再次提提大家啦，喂，你阿爽话俾大家听点样入嚟我哋搵我哋直播间、嗯？
0: 视频号搜索我哋嘅常欢 Bobby B O B B Y 0758就可以搜索到我哋嘅常欢 Bobby 嗰个直播间入到嚟咧，首先。打个招呼，然后点嘅粉丝灯牌，跟住嘅话就系你送心心啦，记得去充值啊！
1: 嗯，哇，你睇下几犀利，最紧要就系记得去充值啊！
0: 系啊，呢个系重点嚟。
1: 唔系，正所谓你嘅充值就代表我哋有嘢食。你嘅充值，我哋讲嘢特别积极。
0: 系啊，
1: 系嘛？你嘅充值就导致咗我哋主持人都天下无敌。
0: 欢姨啊，我想问问，咁如果到时候归翻去929嗰边嘅话，咁仲会唔会有嗰个嘉宾上嚟？
1: 你又想上嚟咩？喂，我有冇得捞我都未知道，
0: 唔会嘅，唔会嘅。
1: 吓、即系你到时又想上嚟？
0: 嗯。
1: 哦。
0: 咁时不时都要同我哋嗰个大老辉啊、Vincent 啊，佢哋见面一下噶嘛，系咪？咁毕竟我哋嗰个太子味都未食。
1: 你讲得又啱。好啦，好多 friend 已经入紧嚟喺度识紧 hello 嘅，咁啊系好多人都话不舍啊，咁样啊大老辉啊欢欢啊，喂，其他 friend 都入嚟留个言先。点解稍后时间咧，我哋会送太子味嘅套餐俾大家食。
0: 系啊。
1: 咁啊，留意住我哋嘅直播间，咁啊欢迎大家，唔好行开，转头见啊。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7: 好嘅，真係麻煩。

0: 烦你啦。
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茶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茶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
3: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船蛙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6: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肠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1点到2点半嘅时段，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7: 即系我哋嘅靓爽自从拆咗嗰个马尾之后咧。然之后话喺度讲啊，诶，点解冇原来镜头咁好睇？梗系我直接攞手机播噶嘛，系嘛？
8: 我系会比嗰、那个嗰啲镜头要好噶，
7: 系嘛？
8: 嗯，就是、其实我哋灯光嘅嗰个问题
7: 系啦，唔紧要啦，我哋又不一样噶。哦，唔得，我要重新请下你先。
9: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
7: 好啦，咁啊，今日请上嚟嘅咧嘅，你自己介绍你自己。
8: 啊，今日请上嚟嘅咧有我哋，
7: 唔系你讲埋嗰两个字。
8: 今日请上嚟嘅有我哋嘅红人梁爽，我就系本人梁爽。
7: 系欢迎你，
8: 欢迎。
7: 好啦，跟住嚟咧，我哋要送出第一份太子味嘅个人套餐啊。
8: 嗯，
7: 咁就系、
8: 是。咁要用点样嘅方式去？
7: 就系、是、你唱歌啦。
8: 好啊。
7: 唱你自己拣嘅歌啦，好嘛？
8: 嗯。
7: 咁阿爽咧会唱一首咧佢自己。揀个歌，咁大家呢就估佢唱咩歌，好吧，咪、知道嘅话呢就将答案发过嚟公平啦，好吧。
8: 啊，呢个系正常唱
7: 嘅
8: 系咪？
7: 系正常嘅。咁但係呢大家要先攞嘅话呢系要先返粉丝灯牌喎。即系加咗我嗰个视频号关注，先加关注再返粉丝灯牌。
8: 系如果唔系嘅话等下抽出嘅嗰个观众嘅话系无效㗎喎。
7: 冇㗎。
8: 一定要挂住我哋嗰个粉丝灯牌。咁我而家见到嘅话另外系嗰个咩狂哈哈。你系粉丝但你冇粉丝灯牌。
7: 系啊，你快啲返粉丝灯牌。咁点返粉丝灯牌啊？
8: 返粉丝灯牌呢有好多种方法嘅。咁可以点击我哋嘅左上方常欢 Bobby。

0: 而咁旁边嘅话咧，有一个黄色嘅小星星，咁你可以点入去送出我哋嘅粉丝灯牌。咁同时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我哋打评论嘅右手边嗰度咧，有一个送礼物嘅。咁点到我哋嘅粉丝团嗰度，送出最平嗰个粉丝灯牌。
1: 咁阿伦就话啦，吓、又嚟阿爽攞你命三支，
0: 唔系我嘅唱功其实系进步咗噶。
1: 啊，咁咩？
0: 真噶。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最近的话小女子每周都有去 K 房去唱一唱歌。
1: 好啦、各位跟住呢我哋会送出嘅就係太子味嘅个人套餐啊。咁、又点样攞呢阿爽会唱首歌㗎啦、你对支咪对好支咪到啊。
0: 对好啦。
1: 係啦咁佢会 jam 呢首歌。咁究竟首歌叫咩名呢叻嗰啲人听前奏好知啦。
0: 係呀呢个好容易估㗎。
1: 咁但呢喺手机前面听你听唔到个前奏㗎。所以只係等你唱。好啦，各位，攞你命三千，阿爽2.0。

0: 大佬輝話：啊，你啲進攻個進步同一年前都不相伯仲。
1: 唔係進步咗咩？唔係，其實係首歌嘅問題。

0: 阿小白话：我唔要礼物啦，我走先啦。
1: 好啦，翻嚟啦，即系唔要咩？好好食噶，好唔好听？你一睇就知道啦，系咪？风轻轻说着，即系冇进步到咩？
0: 阿伦话有进步嘅，咁就之前系攞你命3000，
1: 而家咧
0: 攞你命2999，
1: 咁起码都进步咗啦，系咪？
0: 系。
1: 咁快啲估咯，咁小心心点样噶？你嘅客歌星客位到歌，有冇嗰啲即系由听众嘅咁听到我嘅嗰个歌星嘅话咧，即刻要点入嚟？
0: 好啦，嗱，我哋依家开始刷屏啦，好啊，大家嚟刷屏啦。咁啊，前提条件就系加关注，再翻粉丝灯牌，系啦，咁咧就留言就啱先阿爽唱嗰首歌叫咩名？
1: 系，
0: 嚟。
1: 快啲咯，咁其實我哋嗰、那個
0: 擦皮擦起嚟，
1: 擦快啲擦起身啦！咁其實喺我哋嘅嗰個剛剛演唱當中嘅話咧，嗰、那個歌曲嘅名啊，已經喺好多佢歌詞裏面出現過噶啦。呢個 tips 已經俾到非常之明顯啦。
0: 佢有一句歌詞，阿爽唱得好正噶。擦你的風，我的風，你的 iPhone， 我的 iPhone 又換了 iPhone， 我的 iPhone 又換。系啦，咁你台风我台风咁样。
1: 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扰乱你哋听视线嘅嗰个技巧嚟嘅。
0: 咁你都好扰乱下。
1: 嗯。啊，咁你哋都仲要听得明。
0: 正啊。
1: 嗯，非常之正。
0: 吓，咁但系啲 friend 都系为咗攞嗰份饭，夹硬要听晒你唱歌噶。
1: 系啊。
0: 系咪好玩啊？
1: 冇得倾啊。
0: 系啊，你直播卖端嘢嘅时候，你唱歌，人家可能会走，系咪先？
1: 唔系，我直播嗰阵时唱歌，佢哋个个赞我唱得好听。
0: 唔系啊嘛。
1: 系啊，因为佢听唔明粤语啊嘛。我专唱粤语歌，啊好好听啊，明言唱个太好听了，我是这样咁，
0: 好好 hea 喎，啊真系嗱，快啲啦，我哋倒数五声，阿爽你接个屏就先拣一个啊，
1: 好，
0: 嗱，佢而家影住佢自己字啦，我哋准备各位拆起嚟啦，
1: 嗱，咁我倒数噶啦，四，一定要卡出粉丝
0: 等等先，我哋而家啱先 Q 完，俾啲时间缓缓噶嘛，出边会慢少少噶嘛，嗱，而家嚟啦，倒数五声，
1: 倒数五声啦吓。五、四、三、二、一，
0: 直插。
1: 我点咗未啊？
0: 点咗啦。
1: 哦，
0: 好，你拣个。
1: 点咗啦。
0: 系边个？
1: 香片咖啡。
0: 哦，香片咖啡系嘛？
1: 系。
0: 好，香片咖啡私信我，攞咗一份一个套餐啊。恭喜晒香片咖啡。
1: 恭喜晒你。
0: 系啦，咁啊，开心啦。即系开心啊。
1: 我肯定开心噶，
0: 咁、
1: 我觉得都会喺屏幕前嘅听众观众都会俾我嘅笑声啦，同埋我嘅活力感染到。
0: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感染系咁噶啦，系嘛？嗱，爽人你又要人哋靓女，又要人哋够活力，又要人哋唱歌好听，
1: 好难噶，
0: 好难噶。咁人家依家就有少少遗憾啫嘛。
1: 系啊，
0: 系嘛？个样靓就已经系一个优势啦。身材又好，又活泼，又 real， 系咪？有边个做直播做下会跌埋眼睫毛噶？吓，冇噶，系咯，我哋呢度有嘅啫嘛。
1: 黐咗两次啦，换咗噶啦。
0: 咁啊，恭喜香边咖啡啊！嗱，攞唔到啊，唔紧要，仲有，都仲有，
1: 都仲有嘅，
0: 仲有。嗱，跟住系点话咧？又到咗我哋超级无敌古歌仔嘅时间，
1: 古歌仔嘅时候要到啦。
0: 系啦，咁啊，阿爽咧就会唱首歌俾大家听啊！
1: 又嚟咯，
0: 梗系啦。喂，嗰首歌可能你识嘅，但系个副歌你唔好唱话。
1: 哦，好。
0: 即系高潮位你唔好唱话。
1: O K。
0: 因为你唱你唔唱哼，人家都知系乜噶。但系你尽量听到几多你唱几多。嗱，下边又点样玩你又提提大家点样翻我哋粉丝灯牌先。
1: 咁提下大家点样翻我哋嘅粉丝灯牌啦。咁如果你目前仲系收听紧我哋94.9唱行94.9嘅话咧，你又想入嚟同我哋一齐去赢奖品嘅话咧，你可以视频号搜索我哋嘅常欢 Bobby， 咁或搜索我哋嘅 BOBBY0758都系可以嘅。入到我哋直播间嘅话咧，首先一定要点亮我哋嘅粉丝灯牌，喺右左上方同埋右下方都有佢嘅点亮粉丝灯牌嘅一个方法。
0: 嗯，
1: 其实而家玩智能，识玩智能手机嘅话都识点噶啦。
0: 哦，咁你真系话如果嗰啲唔识点就系你都唔识玩，你用老人机啦，
1: 唔会嘅。
0: 好啦，嗱，下面咧就系点样玩咧？就系、阿爽会听一首我唔知佢有冇听过嘅歌。然之后大家估下佢唱嗰首歌，佢系叫咩名？然之后你快啲留言俾我啦。
1: 好，
0: 好嘛？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噶啦。
0: 我嚟噶啦。
1: 嚟啦！
0: 有冇听过啊？有冇听过啊？
1: 冇啊。
0: 哦，咁嚟啦！你嚟啦！
1: 呢个都要啊？
0: 唔使。有冇听过啊？
1: 噔噔。
0: 有冇听过啊？
1: 冇啊。
0: 哦，冇得，你人哋唱你跟住唱。哦，准备副歌，个副歌你唔好唱。
1: 嗯。
0: 一开口嗰段系副歌嚟嘅，你唔好唱，你就听住呢个 OK。
1: 嗯，
0: 我唔得，大家听到添。
1: 就算我唱歌唔系咁好听的情下面咧，你哋都要讲我唱歌好听嘅，因为咁样令到阿爽想抽你哋嘅机率会更加大，知唔知啊？
0: 系咩？
1: 系。
0: 哦，咁样嘅咩？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唔死啦！啱先我真系播错咗添啊，真系。诶，再嚟个，睇呢度听唔听到先？我要嚟呢度。听到啊？
1: 听到，我听到。
0: 哦、OK 啦，但系我哋听到我哋把声唔紧要噶，你照讲 OK 噶啦。
1: 嗯。
0: 啊。好啦，各位。啊！呢、這个副歌唔好唱，哦可以唱。
1: 佢系唱日文定系咩嚟噶？
0: 唔系
1: 中文嚟噶。系
0: 啊。
1: 咁都不说，什么 C 罗？
0: 唱啊！
1: 大声少少。
0: OK。
1: Get away now, what's you learn? You wanna? Do you want? You never li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Go go go. Ale ale ale.
0: 啊，全场静咗喎，你
1: 系咯？点解啊？吓？噔噔，
0: 有人估到只咩歌啊？喂，
1: 噔，
0: 继续啊！
1: 可不可以？噔噔噔噔，点解有啲泰文嘅感觉噶？
0: 唔系泰文嚟嘅，
1: 我输咗。继续啊！
0: 你做乜静咗嚟啊
1: ？Feel love, don't worry, feel love, don't la la la la la la， 出嚟得唔得？
0: 继续啊
1: ！He。Here we go. La la la la la. Do we the one? Yeah. La. Here we go. Ole ole ole. Here. Go go go. Ole ole ole. Nine nine nine. Go go go. Ole ole ole.
0: 其实佢唱到呢度已经好明显啦。
1: 好明显啦，系咪？
0: 系啊。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各位快啲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估歌名攞太子味嘅个人套餐啦，有冬阴功汤饭或者系咖喱海鲜鸡饭，二选一啊！
1: 噔噔噔噔，呢个唱唔到啦吧？呢个
0: 你唱到咩？
1: 唱唔到。
0: 你唱到你可以唱喺呢度。
1: 唱唔到。
0: 系啦。嗱，俾提示你呢首系同世界杯有关嘅。
1: 嗯。
0: 佢唱紧嘅呢一个就系咁啱啱几个钟头前捧杯。西班牙文、拉丁文，系啊，
1: 咁高难度嘅，唔怪得。
0: 唱啦！
1: 哒哒哒 ，learn never learn learn，get it all learn，I see you，you want to come，nowadays，go go go，you want the one，you want the one，you want the one，go go go。Here we go, ole ole ole. Here, go go go, ole ole ole. The nine nine nine, ole. Go go go,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系咯，其实系有啲吓人噶，我唱得。
0: 即系唔系咁难啊嘛？呢只喎，
1: 差啲退出直播间。我都觉得我唱得有啲恐怖啊，各位。点算啊？有冇吓到你哋啊？
0: 你跟多次，你跟多次。
1: Here we go, ole ole ole, go go go, ole ole ole。其实我就听明咗呢两句。ole， 其实就呢两句已经够啦，足够晒啦。
0: 好啦，好啦，就呢首歌叫做系《生命之杯》嚟噶。Cup of the Line 咁樣就 Ricky Martin 嘅，咁呢個叫山哥嘅 friend 就估啱咗啊！山哥私信我啊，同埋輕煙咖啡一人攞一份啊！多謝曬輕煙咖啡同埋山哥，係生命之杯就係生命之杯啦！我哋嘅生命之杯俾阿爽唱到係冇曬生命，
1: 冇曬活力，個個都睇緊直播都要退出去啊！好驚啊，好恐怖啊！
0: 啊，嗱你準備一下啦，你要。 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啦。
0: 咁你准备企身啦。
1: 吓、啊，我要企身。
0: 梗啦，我而家转翻我自己啦，你捞架撑啦，你好。
1: 吓、啊，我要跳噶啦。
0: 梗啦。
1: 跳
0: 啦！梗啦，搬开张椅添啊！嗱，各位唔系呃你，唔系使你，跟住嚟又到咗我哋阿爽，好多人都中意睇佢嘅呢一个执身执星心心跳绳嘅时间啊！我哋靓爽，靓爽你准备好未啊？
2: 准备好啦！
0: 嗱，靓爽点样攞咧？好简单嘅啫，阿爽话俾大家听，点一粒心？
2: 一粒心就跳一个。
0: 系一粒
2: 心。
0: 一粒心
2: 跳五个啦。
0: 系两个。
2: 两个啦。
0: 两个啦。
2: 小心心嘅话咧，阿爽就跳两个，咁有、可以叠加嘅叠加起身嘅。
0: 系啦。
2: 假如你话送出九十九个小心心嘅话咧，咁我哋就跳嗰、
0: 那
2: 个两百、
0: 啊、
2: 个送俾你。
0: 嚟啦，各位，我哋好耐冇试过喺直播室有人跳绳啊！咁啊，而家点样玩咧？就是、我哋可以大家送小心心噶吓。
2: 呢、這个游戏叫做《租质阿爽》。
0: 系啦，

0: 诶，冇错啦，叫足高爽嘅真系啊！咁咧就好好玩嘅，咁你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而家可以深深走起噶啦，
1: 可以啊，
0: 可以深深走起噶啦，我哋都系一首两首歌嘅时间，咁咧就俾大家一齐嚟深深走一个啊！系啦，一粒心心两个，一个棒棒糖嘅话咧就三个，系啦，一个棒棒糖三个，一粒心心两个，其他啲礼物睇你送乜嘢，我哋都会叠加加上去嘅，上不封顶嘅各位，系唔封顶啊！嚟啦，唔好俾佢停啦，可以安排啦，各位啊，大家可以先储几粒心心先啦，好嘛？我哋留啲时间俾大家，我睇下今日见我哋靓爽，几 fit 啊，使紧人瘦咗，精神咗，
1: 唔系我系真系瘦咗，个镜头系有问题。
0: 点咧？
1: 开
0: 个索
1: 心
0: 系咩？咖啡送咗一粒心啦，唉、我换只，系啊，一粒心。
1: 咁就两个啦。
0: 系啦，咧。跳啦，河马。你跳到啦咩？
1: 跳咗啦，
0: 好啦，跟住 Happy 咖啡送咗五粒，就十个。好啦，再跟。
1: 千祈唔好停低。
0: 阿伦啊，送咗八个心心嘅，咁啊十六个。下面咖啡啊，送三个，六个唔该。
1: 一二三四六。
0: 好嘢，跟住梨子送两个，四个唔该。哇，佢要嚟啦！四个。梨子嘅，
1: 做咁噶，你睇唔起我啊？
0: 系啦，
1: 睇唔起我啊？
0: 诶，仲有，嚟啊，跟住啊，梨子送三个，六个唔该。好啦，阿伦就送五粒心俾你嘅，十个唔该。其他啲可以群情汹涌啲啊，佢好劲噶
1: 吓。系啊。
0: 佢话有阿维美今日有阿爽嘅日子，真系笑声多多咁样。好啦，阿伦又送咗五粒心俾你嘅。好啦，跟住我哋见到阿边个送波板糖，我睇唔到添。阿大老辉送咗十一个波板糖啊，三十三个啊。
1: 大老辉，我哋有牙齿印噶。

0: 低數五個嘅，跳十個唔該，五粒心，十個醒。好，阿山雞咧就送咗粒心俾你嘅，兩個唔該。
1: 係。
0: 我呢個叫添啲噶嘛？
1: 添啲。
0: 啊嚟啦，你跳啦，已經人添緊噶啦。
1: 一二三四。
0: 好啦，跟住係咧，大佬輝送咗十粒波霸糖俾你嘅。
1: 大佬輝。
0: 係啦。
1: 我哋噶，指引好似唔係好深。
0: 係30個唔該。

0: 下次好不好？
1: 佢已经跳到
0: 可以吗？
2: 披头散发，
0: 系披头散发都傻我。
2: 最后40秒，康文生，我今日再翻翻上嚟，
0: 好开心噶，
2: 系咪感觉还在？
0: 哇，嗰种感觉
2: 系依旧快乐。好，不过咁，直播间里面佢唔跳，但系稍后时间我哋电台直播结束之后，佢会补翻俾大家嘅，
0: 会补翻俾。
2: 所以你啲心可以大家继续走
0: 起。
2: 系啊，阿爽
0: 会
2: 补翻俾阿山哥同埋补翻俾日天嘅。啊，各位如果你仲想佢跳嘅话咧，佢可以继续跳噶。放心，他还会跳，还会跳，即系我哋呢啲好均真噶嘛。
0: 系啊，
2: 我哋会报完交通之后咧，佢会继续跳噶嘛。
0: 冇错。
2: 攰唔攰啊？
0: 都有啲攰噶。
2: 系嘛？好啦，望住镜头讲拜拜。
0: 好啊，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咁我哋今期嘅94.9嘅呢个 We Are 翻埋嚟嘅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啦。
2: 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小英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日嘅时间，我哋了解咗出境游嘅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日嘅时间，继续了解成员内容啦。首先系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嘅物品，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全，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同贵重物品，避免前往政治聚会、示威游行等人员聚集嘅场所，避免喺唔安全海域、水域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同当地警方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同朋友留低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低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同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同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86101230 86105991391。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零再按九，直接转人工。
6: 听得见的声音，
7: 看得见的精彩。
6: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7: 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7: 快乐相伴，
6: 快乐相。

0: 而家翻嚟啦，14:32收听呢度系小影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先吓。电台推出星汇大道东西向，而家一转灯你过到啦，顺星花坛转埔位，陆陆续续车辆增加紧，井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圆对出端州四东西向，然后当东西往都稍为切切噶。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单行驶转灯。进入广播得阵斑马线行驶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透中心南门西向如常噶，咁啊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上对出斑马线行驶多放慢车速噶。山地桥方面，雨江大桥真系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贡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好啦，咁啊都系落雨天，小心揸车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住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3: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0: 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鼻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眼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旧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让我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怎识解咒？
1: 解咒，解咒。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FM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直、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十五五”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艳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做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3: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售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订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2: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复合材料，集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一体化制造、 Z 项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市场，以稳健的经营实际回馈社会与投资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

0: 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分方面咧，会有点样嘅预测啦，同埋特点系点样咧？根据气象分析师嘅介绍话咧，大暑节气即将到来咧，多个地方啊，包括国内嘅多地咧，都会去到一个高温，甚至乎咧就系会飙升到去40度啊！未来一个星期嘅天气展望啦，咁啊亦都系咧，希望大家可以谨记啦，高温即将会出现啊！亦都属于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所以就叫大暑了。当然啦，高温天气的表现地方亦都非常突出，例如话就是南北方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高温，例如新疆啊、内蒙古西部啊、甘肃西部啊，同埋四川东部、重庆同埋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仲有就是河南中部等地方都会频现呢一种嘅高温。一个星期里面高温的天数可能会去到5到6日，而且日日都高温，例如话新疆啊、四川盆地啊呢一带啦，高温嘅强度咧系非常之劲噶，尤其是系今个星期嘅前半段啦，可能咧我哋呢边打紧风落紧雨吓，咁啊强降水或者系呢个嘅强对流天气，但系咧去到我哋刚才提到嘅呢个新疆啊、四川盆地嗰边啦，最高嘅气温咧真系热辣辣咧，去到40度左右啊！我记得啦，曾经有一年啦，我亦都系咧就好热嘅高温天气啊，7月份啦就系出去玩啦，咁啊亦都系咧去到外地嘅时候啦，当其时啦，接待我嘅同学咧就讲佢，哇，你哋真系～

好有勇气啊！咁热嘅天气咧，都可以咧抽到时间啊，即系勇于出街啊、出外啊、旅游啊。我一般啦，夏天呢个时间咧都唔敢到处去，事关咧高温天气咧，佢话咧热不迟啊咁样。嗱，其实咧讲到话系真系要揾地方啦去旅行嘅话，除咗要拣啱自己中意嘅地方，可能仲应该拣一个咧就适合嘅天气。若然话咧就下个星期准备外出嘅朋友咧，就真系应该要对一对呢个嘅天气嘅晴雨表啊，仲有咧就系高温天气嘅预测地点啦。例如话啦，江南啦、华南地区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前期都系比较多降雨嘅，咁去到星期三开始啦，又会出现咧呢个嘅高温嘅情况，闷焗嘅感觉咧，亦都会随之而来。所以咧，若然可以嘅话咧，亦都需要啦睇睇啦，咁啊，量力而行，咁啊，而且咧仲要注意啊，咁啊，局地咧有呢个嘅雷暴大风啊、冰雹啊，或者系短时嘅强对流天气咧，呢、這个时间咧就一定要注意啊，亦都系咧暂避啦，咁啊，亦都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同埋咧减少户外嘅活动。OK， 我哋唞唞，转头。

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如果话今日咧就七月二十号星期一啦，咁啊要温馨提示你啦，嚟紧啦，去到七月二十三号啦，将有可能迎来啦一年当中咧最热嘅呢个嘅大暑节气啊！天气热会有啲咩嘅情况影响咧？又或者咧会唔会真系同呢个嘅脾气啊呢、这个感受咧息息相关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发现啊？我就发觉咧，即系。看完这个这样的新闻之后，阿 Wing 真的会觉得哇是啊，即是去到呢特别是炎热高温的天气，好好地呢就要调理一下，又或者是呢就要即是将自己呢稍微这样啦，叫自己冷静啲。点解呢？有人话呢，一去到盛夏高温天气，感觉自己真係好似变咗个人。平时好有耐性㗎，好温顺啊，又或者係呢就係、是、比较呢平易近人啲㗎。咁但係呢而家呢，如果一遇着天气热嘅情况呢，少少烦心事呢就会猛猛整整，心烦意乱，睇乜都会觉得呢好暴躁，情绪呢有啲莫名失控。有人话啦，係咪真係自己呢年纪大咗，脾气差咗，心态亦都係变咗呢，就渣咗呢咁样。原来呢新嘅资讯话俾我哋听，呢个大概率唔係你个人嘅问题，而因为呢个天气呀，特别係呢个夏天高发嘅热怒症。乜嘢叫做热怒症呢？热怒症呢原来有一个学名㗎，呢个学名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亦都係呢就解释话啦，係因为高温高湿嘅环境导致到人嘅情绪波动特别之犀利。所以呢就叫做热怒症，同路怒症呢有啲似呀。可能啦，人猛猛整整嘅时候呢，就会喺心里面呢有一个声音，就话好烦啊，好热啊，边个都唔好嚟烦我啊，咁样一点就着，一叫就爆啦，咁样。热怒症嘅症状表现呢，第一个呢就係易怒、暴躁、烦躁，仲有呢就係睡眠困难，仲有呢食欲减退，同埋第四个呢就係焦虑不安。原来呢，根据呢个科学家话斋啦，呢个嘅热怒症啦，亦都系充分反映咗一件事情，就系、是、原来大脑都怕热。点解话呢？高温得滞会轻机呢，即系特别系呢就系一啲嘅即系电脑要保持呢个嘅冷静，人脑都一样要保持冷静啊。原来呢根据科学家的分析就说了，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底下会导致到就是人的这个在高温情况影响之下抑制这个大脑前额叶功能。这个前额叶功能对大人小朋友都相当重要的，因为它负责人的思考和自我控制情绪。并且就是这个下丘脑就忙着要散热，顾不上情绪的管理。正所谓在前额叶的位置又兴跟住咧，喺呢个下丘脑咧又负责散热，所以咧呢一边咧就猛咁泼紧凉，嗰边咧仲搏命未能够降温。闷热导致到咧睡眠不足，一个人睡眠不足咧，可能就会充分影响咗咧呢个大脑嘅总指挥部啊，呢个下丘脑咧系冇时间去安排又或者控制一系列的事情。并且呢人脑里面呢这个的杏仁核呢亦都会变得呢就是敏感冲动上线。闷热的天气呢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呢在这个夏季，特别是呢来紧几日呢天气热的话呢，一定要好好控制调节情绪，帮自己减减压降降温。根据咧呢个咧就系热怒症里边咧到提当中呢篇文章提到一件事情咧，就原来夏季啦有个情绪预警，有16%嘅人咧会因为高温咧出现咧呢一种咁样嘅热到爆炸爆标嘅情况。例如当气温啦大于35度，日照咧超过12个钟头，湿度咧大于80%嘅时候咧，呢一个时间啦就应该要好好注意，系时候要唞唞，多啲补水，保持通风，同埋咧要关注情绪嘅健康。并
且呢亦都是呢、這个嘅熱怒症啦同呢个嘅熱射病啦都需要注意。点解呢就会警惕啦，因为呢太过于熱啦就影响到呢呢个嘅体温持续过高啦，可能呢会特别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呢一定要喺呢个高温天气呢更加需要细心呵护同埋适当时候及时补水，避免日在这个日照时间最劲的时候去暴晒。并且呢平时呢这段时间都经常讲要防暑降温，要防止预防这个热射病，多点饮水，避免在这个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段的高温时间外出，特别是呢就正午的时段。重要呢就外出的时候要戴帽担遮，物理防晒降温，保持这个通风散热，若然就出现这个高温又或者是高热头晕意识模糊就应该要及时就医找医生求助了。所以高温天气亦都需要警惕调节好科学防护才可以守护大家的健康。除了话就温度要控制好，脾气就要慢慢调息到，重要就是饮食都可以有一个调节作用的。例如话若然真的想自己在这个夏季可以静心，还有可以稍微这个脾气会变得比较地温和啲啊，唔会咧咁容易咧就系一辣就兴啦，就应该多啲食一啲咧就系清热降火嘅食物，例如话咧清凉嘅西瓜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感觉到咧喺呢个夏季咧食嘢都开胃啲嘅冬瓜啦，仲有咧就系呢个绿豆汤，另外咧。燕麦啊，同埋香蕉呢啲咧，系可以咧尝试下多啲食。事关咧呢两类嘅食物咧，系可以令到人嘅情绪可以变得稳定噶。真系原来咧食香蕉可以开心啲，食燕麦都可以令到人嘅情绪平稳啲。有啲咧可以多食，有啲咧就真系要尽量少食啦。咁啊，例如咧，专家亦都提到话咧，若然可以嘅话咧，尽量避免咧喺呢个最热嘅天气咧食辛辣刺激嘅食物。例如话咧就煎炒红镬啊，同埋咧就热辣辣啊辣味嘅食物啊，火锅啊，呢啲咧都系可以避免加重情绪嘅波动。正所谓啦，食物要拣得啱，情绪先至会可以令到自己咧更稳定啊。这个越是热辣辣的时节，越是应该饮食清淡营养均衡，这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情绪更稳定更开心。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適當時候為你打氣，更加就是更多的時候同你一起減減壓。這個夏季如果真的覺得天氣太熱，令到你的脾氣變得暴躁，其實是身體發出的一個信號，告訴你在高温底下人真的會覺得特別疲憊的。這個信號既短暫亦都可以控制，例如說可以透過就是這個空調，又或者就是這個清涼的風扇，令你可以在舒適的環境底下可以将这一份的暴躁又或者烦躁慢慢消除清凉一下。另外若然想迅速可以降到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很多，例如说就是冰感的毛巾，还有就是冰袋，还有就是敷在什么呢，就敷在颈部，还有就是这个手腕位置，这些位置都可以帮人快速降温的。另外适当补水，还有就是补电解质水，以及就是多些饮水，都是可以帮你防暑降温的。总而言之，在这个夏季千祈千祈要注意一下，要懂得识别身体的信号，少些自我否定，过度焦虑，多些善待自己，多一份的松弛和平和，令到自己在这个夏季可以降温减压清凉一下。

首歌名叫做《新宿自如的爱》啊，咁啊，似乎咧好多人都会话啦，去到呢个暑假时间段啦，最忙嘅系妈妈，唔系牛仔啊。点解咧？一到放假时间段啦，妈妈忙碌嘅系身体吓，咁啊，可能咧就系轻机嘅系脑啊，仲有咧就系烦躁嘅系心啊。唔系话大暑到来咧先觉得烦躁，而系话嚟紧呢个暑假，点样先可以令到小朋友啦，特别屋企嘅仔仔女女咧，可以过到一个咧充实啊，又可以学到一啲嘅运动技能又好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佢好想去参与嘅兴趣班都好啦，希望咧可以有一个时间同佢一齐去悠闲地旅游，仲有咧更多嘅时间咧俾佢去吸收一啲嘅佢中意嘅知识啦，佢希望发展嘅方向啦，咁样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可能妈妈真系好忙啊，点样先可以令到妈妈啦轻松一下咧？可能真系比较难达到。妈妈要扮演的角色实在太多了，要扮演保姆、教练、陪练、陪读、司机，可能还有就是火头大军，甚至乎就心理咨询师。可能这个假期我们真的很多妈妈都是拼尽全力去做一个忙碌而又一专多能的妈妈，但是可能我们是时候要趁着这个假期想一想，怎样才可以真正成为小朋友他的陪伴和引路，又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去面对将来的好妈妈呢？可能适当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手，学会放低，等小朋友自己去自由选择，并且告诉他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事情，但是应该要为你的选择负责。可以的话跟小朋友一起去聊天、读书、散步、旅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受这种的温馨，而不是匆匆忙忙地陪他参与各种的培训班、兴趣班，而希望可以同佢忙里偷闲，好好倾下将来佢想点样做。时间方面16:55，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仍然温馨提示你，听日星期二继续会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听日见你，拜拜。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视台旅游之声。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

0: 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

0: 这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国希。
1: 晚上好，我是嘉云，今日是7月20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
0: 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等自然灾害。
1: 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大湾区多家空调企业加速生产，保障海外交付。
0: 日本民间人士呼吁正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1: 也嚟听详细内容。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来听报道。
2: 今日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目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好似新推出的智能座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日，创历史新高。1500几座城市公园，10000几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无奈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十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话好先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面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单只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日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 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

0: 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 75% 的人口，贡献了 85% 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重心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无几耐之前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入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好似咁样嘅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0,000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耕耘。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几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目前城市更新1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划蓝图，谋定路径。企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会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5.6% 同 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的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令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令更多中国做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落地， AI 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嚟听报道。
6: 走入展馆，一台切菜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日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他已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6: 另一个展台上的标语写道，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同样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展台负责人曹晓峰介绍，
8: 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来控制的。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
6: 曹晓峰话：，好似咁样嘅 AI 应用场景，佢哋已梳理出1000多个，仲启动咗万名保罗上岗计划。在3年内用机器人替代10,000个最污糟、最攰、最危险的岗位。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讲道。
9: 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真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那我们的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学院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表示，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者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0: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埔江畔。海外嘉宾亦以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处处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泽沃农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这样的效率令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兹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仲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5: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 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蒙天舱、荒物气集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量上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

0: 有星期一晏昼时间嘅6:30过后啦，我哋现时嚟刷新下交通状况会系点样。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顺畅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是好行好走的，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积聚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亦都开始是车多的。好啦，我哋再转去睇睇顺安大道，现时见到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同样都会积聚了一定的车流量。最后来关注就是西江大桥，端州六路的上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行车都是缓慢中，因为这个中数的车流量比较大。好了，这拍交通快报来到这一度，多谢你的收听，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搭的士，
3: 在边路，
5: 我在天宁路。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开始今日嘅重拾旧欢，我哋听过呢首嘅作品啦，系嚟自蔡国权嘅《梦里可是谁》。讲到蔡国权呢一位创作歌手啦，其实俾到大家嘅印象系戴住一副嘅眼镜咯，然之后文质彬彬咁样嘅书生味道吓，但系其实蔡国权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内向，唔系咁中意讲嘢嘅，但系佢嘅歌声咧又可以打动到人。虽然在香港乐坛来讲，他不算大红大紫，但是又识唱又识写歌，曾经也会为不少的歌手写过一些好的作品。可惜的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沉寂多年的蔡国权本来是打算要复出，再唱歌，再去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经典，估不到一场的车祸导致后脑萎缩，经过治疗虽然醒返起身，但是生活已经不可以自理，要在轮椅上面度过余生。咁之后呢，喺徐小凤或者是谭咏麟等等呢一班好朋友嘅帮助底下，佢才可以渡过难关。今日喺节目当中，我哋不妨嚟听听蔡国权曾经为其他歌手写过嘅好歌下。当中有一位呢，就是大家好熟悉的小凤姐了。小凤姐其实是很欣赏蔡国权的专业精神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圈里面小凤姐出名就是很挑剔的，但是蔡国权他呢是写过8首歌俾小凤姐去揀，最终呢小凤姐是一首都冇揀，佢要求蔡国权再重新写过。估唔到一个礼拜嘅时间之后，蔡国权又是写好8首。咁最后呢，小凤姐喺当中揀咗呢一首后嚟大热嘅《顺流逆流》。结果呢，呢一首歌得到唔少歌迷嘅喜爱。虽然小凤姐好挑剔，但係佢嘅眼光係相当独到嘅。这首《顺流逆流》所描述的不单只是小凤姐在娱乐圈当中的浮沉，其实每一位艺人去听这首歌都很有共鸣感。

信流逆流，唔单止系唱出咗好多明星们嘅心声，人生都系咁嘅。所以呢一首歌啦，得到好多朋友嘅共鸣同喜爱，流传至今。蔡国权其实咧系一位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喺1990年嘅时候，蔡国权举行过一场迷你演唱会之后咧，佢选择退居幕后，专心喺幕后创作同埋监制。咁虽然作为歌手，佢已经好少喺台前演唱，咁但系佢又开始踏足影视圈，曾经参演过《零点出击》同埋《冒牌大贼》等等一系列嘅影视剧。而喺2002年，当蔡国权落定决心要重返歌坛嘅时候，又遭遇到嗰场嘅车祸。所以话有时天意咧系好难令人改变嘅，呢个复出嘅计划亦都只能够终止。而蔡国权为徐小凤写过嘅歌，除咗大家都好熟悉嘅嗰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之外，其实仲会有好多其他嘅作品嘅，例如1989年嘅呢一首《一缕情丝》，同样都系由蔡国权作曲同埋填词嘅。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2: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3: 真系当翻阅资料嘅时候咧，先知道其实蔡国权为其他歌手写过嘅歌并唔少嘅。例如黎明1991年嘅唱片《亲近你》，其实里面咧亦都有收录过由蔡国权包办词曲嘅歌曲，就系、是、我哋今日要喺节目里面重温嘅呢一首作品《我终失去你》。嗱，虽然呢首歌咧并唔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主打歌，所以咧唔系话每一个人都熟悉啊。咁但系呢类型嘅歌曲听嘅时候咧，我哋好少会咁快进。或者跳过，而是很安静地去内心听完这一首歌，或者听的过程当中，你会想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连曾经的伤痛都开始变淡。

1991年嘅作品就系呢一张亲近你嘅唱片里边可以揾到嘅一首歌，我终于失去你吓。咁呢一首歌啦，可能对于大家嚟讲熟悉程度并唔系话太过高，但系咧都几好听嘅，所以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同你分享。蔡国权啦，亦都写过唔少歌俾谭咏麟，而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就系《风中劲草》《创作命运》，又或者咧就系《亮了红灯》。《亮了红灯》咧就系谭咏麟1984年发行嘅专辑《雾之恋》当中收录住嘅一首歌，由向舒怀作词，蔡国权作曲。呢一首歌咧系以交通信号灯嚟作为一个创作灵感，当然啦，当中亦都通过红灯嚟暗示情感出现嘅危机吓。嗱，听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九十四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就在吴三桂扣留钦差的同一下午，在广西的孙延龄和马鸿就联手，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下红。

0: 燕，一举将王永年大梁神第十一位将领同广西巡抚全部扣押起身。大变突然而嚟，但系孙延龄嘅夫人孔四贞咧就俾蒙喺鼓里头，正所谓乌蛇蛇啦。嗱，呢排佢都接到各地急报，话上之信同埋吴三桂个军队调动频繁，一种不祥嘅预感就时时扰杂住佢。孙延龄同自己咧就貌合神离，佢亦早已睇出。咁为咗防止桂林城兵事突变，佢就派大梁神日夜守护喺将军行辕，每日晚头黑二更天咧就回府禀报一日嘅事务。但系今晚已经过到三更，大梁神连人影都唔见，佢就不由得有啲疑惑啦。叫人搬咗一张马扎嚟，佢半挨半坐，从窗格度眺望住天空嘅星星喺度发牛豆。朦朦胧胧嘅时候，咦，听见从行辕方向嗰边隐约传嚟号角声音，接住就系吉咕吉咕吉咕，好似爆豆咁嘅马蹄声，仲有狗吠声，就此起彼伏。孔四正一跃而起，啱啱想派人出去打探嘅，听见院子围墙度个烂藤呢，嘶哩沙啦响咗几下。边个？
1: 我。
0: 咁随住呢一声，只见个贴身侍卫青侯拎住一把半撅剑，中下中下咁就扑咗入嚟，全身上下好似俾泼咗一桶血水，鲜红嘅血顺住裤脚一路滴落地下。只见青侯攞手扶住门框，面色苍白，断断续续咁话：
1: 姑姑，兵变啊！你快啲走！
0: 咩话？
1: 你讲咩话？你讲咩话？孙延龄变咗心，趁佢哋仲未曾嚟，你快啲走，去苍梧父皇烈大人嗰度啦！
0: 青侯都仲未曾讲完，成身软淫淫，一路跪落地下，然之后就扑低咗啦。佢攞嗰把半撅剑支撑住身体，虽然冇趴直，但都再冇喐到喇。孔四正惨叫一声：青侯！一扑上去，手震震咁攞手拨佢嗰啲乱糟糟嘅头发，失声痛哭：
1: 系姑姑害咗你，唔应该带你嚟呢度噶！
0: 忽然间佢收住喊声，拧转身，十声攞咗挂喺墙上边嘅宝剑，向后边大叫一声：
1: 孔家嘅包衣奴才，冚唪唥出晒嚟！
0: 但系谂唔到家奴一个都冇，应声而出嘅反而系丈夫孙延龄。佢冷笑住话：哼哼，唔好叫啦，盏嘥气嘅啫。一次讲就一次行咗入屋，对孔四贞就话啦：我为咗光复汉室基业，受咗林江王封号，而家外边有千几将佐已经将府邸围住，请夫人唔好做无益之举啊。
1: 咩林江王啊？係吴三桂封俾你嘅呢？
2: 就算係呢，不过你放心，话晒我哋都係结发夫妻，我唔会难为你嘅。
0: 孔四正盯住孙延龄，忽然间狂笑啦，
1: 怕未必係夫妻之情啩？你留住我係想喺朝廷嗰边留返条后路啫。
0: 四正，
1: 你唔好再讲，
0: 后边嗰座楼係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你如果仲当我哋係夫妻嘅，咁就俾我死喺果树啦。孙延龄就嗱嗱声叫咗两个教委入嚟，收咗孔四贞手上嗰把剑先，咁先笑口噬噬话：
2: 唔理点都好，你哋孔家最讲三从四德，只要我冇写休书，你照旧系我嘅妻子，在家从父 出门从夫，我唔俾你死。只不过从今以后，你唔系咩四格格四公主，乃我临江王嘅王妃啊！你知唔知啊？陕西王父神已经高树二期，唔使几耐，我哋三王将会会师京城，爱新觉罗原业就系咁大啦。嗱，陕西嗰边嘅王父神呢，就的确系叛变咗咯噃。不过嗰度嘅情形同广东系完全唔同嘅，系由于莫洛重回陕西先至引起嘅啫。原来康熙都清楚知道，只要三藩一叛乱，咁西路嘅马耀子王父神呢就会成为举足轻重嘅人物。佢唔叛变，吴三桂就失去咗呼应。如果佢叛变呢，朝廷就将腹背受敌啦。虽然康熙对王父神恩宠倍加，抬咗佢嘅旗帜，又赐咗炮尾枪，但系对佢就未可以完全放心。为咗确保西北嘅稳定，康熙俾兵部尚书莫洛呢就加咗西北经略大臣嘅职衔，咁啊兼且要佢立即赶赴西安抚慰马耀子王父神。本来莫洛曾经做过山陕总督，驻节西安十几年，同王父神之间呢早就有啲隔阂嘅，派佢去就唔系话咁合适噶，但系莫洛喺陕西政绩显著，百姓拥戴，只要能够对王父神待之以诚，消除前嫌，好可能就建立一个军民同心嘅局面，将西北嘅局势安定落嚟。朝廷冇咗后顾之忧，就可以全力以赴咁对付西南嘅吴三桂呢。莫洛嚟到西安嘅第四日，就约咗王父神同游骊山啦。喺翻嚟嘅时候，佢哋迎住落日，任只坐骑慢慢行，一边倾闲偈。只见莫洛就问王父神话：父神啊，呢几年啲兵好唔好带啫？嗱，今日流流长，莫洛带住马耀子喺骊山温泉、始皇陵墓游玩散心、饮酒闲谈，一句议论朝政局势嘅说话都冇讲过。呢阵时落日黄昏，身在归途就忽然间冒出咁一句问话，王父神一时就唔知道点样回答，就唯有啲难为情咁讲啦。回莫大人，我嘅部下都跟咗我咁多年啦，都仲算听话嘅。君们，我呢次重嚟西安，有好多嘢想同你倾噶，几次想讲，只怕讲出嚟会令你疑心。所以王父神突然间就勒住马缰，好愕然咁睇住莫洛，想听下佢到底想讲咩呢。只见莫洛苦笑下就接住话啦：将军唔好咁样睇我啦，呢几年我人老咗，好似好多事都睇化啦，以前嗰种盛气凌人早已经荡然无存。唔理点讲，我哋话晒都喺陕西共事个十几年，以前嘅恩恩怨怨就等佢过咗去算啦。而家就系同你想交下心，你想交个朋友啫。王父神见佢讲得咁诚恳，就攞马鞭向山坡上一指：莫大人要同我私谈，翻入城反而多有不便，我哋不如就上上边坐阵好唔好啊？莫洛就岌下头，于是就叫啲随从呢喺山坡脚度等候，同王父神一齐就赶马上山，喺一嚿大青石度坐低咗啦。睇住前边夕阳抹红咗个云霞，莫洛心情沉重咁讲：将军啊，我向你透露几个消息。朝廷派去云南嘅钦差到咗嗰度两个月啦，知音讯全无，生死不明。最近又有快马嚟报，话孙延龄已经扣除咗四公主，竖起咗反旗。福建嘅尚可喜父子、广东嘅锦征宗亦都有

0: 反常嘅迹象，睇嚟三藩叛乱在即，大变就要到嚟。此时此刻，唔知将军有何想法呢？
1: 哦，
0: 莫大人，皇上派你再次出阵陕西，系咪怕我王父神又起心跟住三藩闹事呢？
2: 哦，唔系，皇上决无此意。我出京殿池嘅时候，圣上揸住佢嗰支炮尾枪对我话：莫洛，无论发生乜嘢意外，你都唔好怀疑王父神啊！朕对佢期望好高，你要同佢义结同心，共赴患难。
0: 哦，谢皇上圣恩，谢莫大人对末将嘅倚重信赖。王父神心情激动，正系讲落去嘅，莫洛就摆下手制止住：将军，请听老夫一言。皇上对你视为得力大臣，亦寄托住厚望，老夫岂能唔听圣上嘅旨意？但系老夫有句话，又非讲不可嘅。
2: 哦，莫大人，请讲啊。
0: 我担心嘅系你嘅部下，你包保佢哋个个忠心咩？王父神俾咁突然而嚟嘅问题问住啦，
1: 冇错，佢啲部下都系佢嘅老部下嚟，但系佢哋嘅出身呢又各有不同啊。佢呢支部队大约有40000多人，就分别由马一贵、王平凡、张建勋嚟三个统大，另外仲有龚永如嘅3000中军。马一贵同王平凡呢系李自成嘅旧部，就素怀义志。尤其系嗰个马一贵啊，野性难改，嗰啲兵士有错嘅，佢梗系大棍责罚。嗰啲大棍又粗又重，马一贵呢又心地狠毒，经常系一棍殴落去就攞咗嗰个兵士条命仔，所以绰号又叫做马一滚。张建勋呢就实力最为雄厚，系个酒色狂徒，亦都系吴三桂嘅谋臣汪士荣嘅死党。当年吴三桂受封藩王嗰阵，大摆庆功宴席，张建勋就饮到酩酊大醉，竟然口出狂言，调戏吴三桂嘅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怒之下就要斩佢人头啦。好彩汪士荣就保咗佢，先饶咗佢一命。咁所以张建勋将汪士荣呢个救命恩人嘅说话就奉为圣旨嘅。而家只要汪士荣从中一梳摆，话唔埋第一个叛乱嘅就系佢啊！马一棍、王平凡同埋张建勋呢三个人匪性难改，佢哋嘅部下亲信呢又系啲亡命之徒，就得翻龚永如。同王父神患难10多年，义结同心，为人又正派，佢带嘅3000铁骑，军威整肃，军纪严明，战功亦比较多，所以王父神呢就将呢一支队伍当作系中军，但系人数始终系太少啊。目前佢哋未知三藩嘅动静，仲肯听佢王父神嘅节制啊。如果一旦形势大变，佢哋又将会点呢？王父神思来想去，都唔敢打呢个保票啊！但系喺莫洛嘅面前，又点能够将呢啲苦衷和盘托出呢？所以谂嚟想去，就唯有以问作答啦。
0: 莫大人所忧虑得好有道理。咁请问大人有何良策，确保西北平静呢？
1: 嗱，莫洛喺陕西咁多年，王父神手下几个将领嘅情形佢了如指掌。
0: 王父神呢阵时嘅心情佢亦明若观火。只见到王父神唔挑明讲，自己就无谓点破啊，就只好含而不露咁话啦。
1: 皇上对你圣眷极深，老夫虽身为经略大臣，亦愿意服从将军嘅指挥。照我睇嚟，如果冇咩意外嘅话，你我自不然可以相

0: 安无事啊！一旦有变，将军面前就得两条路：一系跟住佢哋一齐背叛朝廷；二系身死家亡。除此之外，将军就别无选择啊！莫大人讲得啱，我马耀子乃血性男儿，既受恩于朝廷，又岂肯再做背叛君父嘅事呢？但系如果大人估计得冇错，我又应当点样应付啊？
1: 王将军，请恕老夫直言，到咗嗰一日，冇人救得到你，所以我哋必须防患于未然，行先一步，以防不测。
0: 好，请大人指教。
1: 第一步，先将马一贵同张建芬呢两部人马，一步向西，一步向北，远远咁调离西安。万一三藩叛乱，使到佢哋无法互相勾结。
0: 好，末将遵命。请问第二步呢？
1: 千种以上嘅将领要全部更换可靠嘅人担任。
0: 哎呀，大人啊，呢一点末将就办唔到啦。我边有咁多人呢？
1: 我送俾你。我呢次嚟就带咗两百几名包衣家奴，而家全部转送俾你啦。
0: 莫洛一路讲，一路喺靴筒度就掹咗张纸出嚟。
1: 父神，你已经是汉军正红旗籍了，有多几个奴才咪仲好。收咗呢一张转赠文契啦，你就佢哋嘅旗主，掌握住佢哋嘅生杀大权。咁有呢班人喺下面做官，兵就好大好多啦。你呢个提督就会比而家做得更加稳阵㗎啦。
0: 莫大人，
1: 王父神手震震咁接过嗰张转赠文契，感动到都唔知讲咩好啦。呢一份厚礼可以讲得万金难买啊！点解呢？是因呢啲包衣旗人，就算将来入相出将，封侯为王啊，都仲系个王父神嘅奴才噃。
0: 系一时间，佢觉得以前同莫洛嘅不和，都全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怪唔知西安嘅百姓称莫洛为莫青天啦。
1: 嗱，如果莫洛呢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当然系好啦。但系好可惜，佢已经迟咗一步啦。嗰、那个以小张良自称嘅汪士荣，带住吴三桂嘅密令，已经喺莫洛之前嚟到咗西安，潜伏喺张建芬嘅兵营度四五日啦。佢是张建芬的救命恩人，佢的说话张建芬是当正圣旨的呢。咁早在莫洛同王父神游离山之前，佢哋已经定下咗兵变计划，正等时机嘅啫。喺第日下昼，王父神就喺提督府聚齐众将，宣读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嘅调兵将令。命令张建芬率领所部人马移防宝鸡，马一贵部就调防杨家岭，黄平凡部暂留原防地，但要做好准备开拔到陇南。西安呢处嘅防务呢，就全部由龚明誉嘅中军接管。读完命令，王父神就轻松咁笑笑讲：
0: 我哋兄弟几个一向情同手足，今日为咗防务暂时分开，等北方宁静之后，当然重新调回，再次团聚咯。人嚟，摆酒，同各位兄弟饯行。啊，各位兄弟啊，请入席。
2: 咦，点解都唔喐啊？
0: 建芬老弟，嚟，坐呢边，坐呢边。
2: 哦，好，大家请，大家请。
1: 张建芬一边答话，应付住，一边趁住啲兵士搬台搬凳上酒上菜嘅机会，向自己嘅亲兵头目耳语咗几句，然之后就松容入席，坐低嚟饮酒。嗱，佢哋都系多年嚟嘅老兄弟， 从来都有猛食。

0: 猛饮，唔讲规矩嘅。但系今日呢一餐酒咧，就食得好冷清尴尬啦。王父神心知肚明啊，亦都唔见怪。突然间，龚荣誉慌失失咁从外边跑入嚟，向王父神耳语咗几句。王父神就勃然变色，嗱，发生咗咩事呢？莫洛嗰个计划能唔能够顺利进行啊？梗系唔得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枪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5: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6: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

0: 奇妙的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1: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无声挣扎。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现时嘅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喺度通紧车嘅，目前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新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咧都唔算话特别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流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

0: 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呢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都系出现咗一个稍微有少少密集嘅车流啦，但系问题都唔大，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嘅车流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咧，都唔算话太过塞车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通往市区方向咧，现时可以见到呢边嘅车流系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而家收听的是畅行949。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
1: 界。晚上九点，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3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

0: 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1: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0: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三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1: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今天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0: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2: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立式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0: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养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4: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0: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5: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

0: 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九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1: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比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我觉得这边的岩片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0: 参赛选手李先生：
2: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0: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3: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0: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艳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4: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6: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

0: 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2: 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几好嘅。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3-4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3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金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

0: 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晋升越野俱乐部正式开业运营，该项目集丛林越野、亲水休闲、露营体验等业态于一体，是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为全市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晋升越野俱乐部项目盘活了闲置山地资源，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项目带村，以产业兴村的生动样本。开业后，俱乐部将同时与滘口南湖湾矿坑潜水、威井奇石河漂流形成山水联动，保齐了山地越野加矿坑探险加山林康养的户外运动旅游闭环，为片区集聚人气、激发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晋升越野户外基地配套设施完善，专业度高，建有标准化越野车赛道，配备成人、儿童等不同类型越野车辆，可满足亲子休闲、户外体验、企业团建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今年五月，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串联地道、滘口、威井三镇，打造全长约40公里的全域文旅走廊，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地道镇紧扣玉美山乡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积极构建四大文旅场景发展体系，不断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新亮点。这次晋升越野项目落地建后，不单止有效盘活了闲置山林资源，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还将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以及周边消费增长，有力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颜值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日前，四会市在黄田镇万洞村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召开订单农户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暨下收现场观摩会，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地观摩、交流研讨等形式，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总结全产业链助农新模式，部署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稻浪飘香，在黄田镇万洞村千亩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绿色防控、减量施肥等配套农机协同作业，收割、转运、控干、仓储一体化高效运转。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化肥农药减量项目联合收割作业，详细了解从农机统一调度、机械化收割到粮食集中控干入库归仓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直观感受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生产的高效便捷。据了解，黄田镇万洞村种植技术优化无人机飞防、测土配方等施肥专业化服务，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善粮食仓储控干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销体系优势，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稳粮保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市供销社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深化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现代化粮食产业赋能四会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一路同行。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的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天的时间，继续了解成员内容。首先是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全，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避免前往政治聚会、示威游行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免在不安全海域、水域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同当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下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同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同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 ,86101230,86105991399 89101。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0再按9直接转人工。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3: 小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

0: 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繁星点点，今晚又同大家见面了。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0日礼拜一的晚上了。我们今晚将会同大家倾下偈，讲讲就是说，即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些误会啊，究竟怎样去规避一些误会，是 friend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这个误会咁啦。即是产生误会的话呢，怎样去规避它呢？即是你要表达你自己，首先你会用你的这个共情啊，再加上事实啊，再加上真诚呢，去消解这个距离感啦，既不刻意地去辩驳啊，亦都不回避问题，令到你的 friend 呢去感受到你明他啊好在意，更加在意他的感受。咁所以呢，今晚呢我们就会同大家一起倾倾偈咧，讲讲咧就系关于规避朋友或者系亲友，呢个误会你嘅时候咧，点样去表达更加自然嘅？咁啊，大家咧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噶，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

呢个委屈啦吓，咁啊，如果你直接讲话，诶，我冇误会啊，咁咧好似喺度反驳紧嘅，反而咧可能会好容易咧去激发到呢个对方或者系双方嘅情绪嘅吓，先共情一下佢嘅在意嘅嘢，等于咧就会系即系先接住佢嘅委屈啦吓，令到佢咧放低佢嘅防备啦，咁啊，譬如话你可以即系我你咁样同佢讲咧，就话我知道你肯定会咁样谂噶啦，啊，换作系我嘅话咧，我都系咁样觉得嘅咁样啊，即系另外。我咧仲有嗱，誤會嘅根源咧就係信息差嘅嚇，即係用具體嘅事實咧去填補翻咧一啲信息嘅空白啦，俾籠統咁講話，我唔係咁嘅意思啊，嚇更加會有說服力啦。咁啊重點咧就係講話，即係你當時嘅狀態啦，而唔係話強調咧，係你誤會咗啦咁樣嚇，令到你個 friend 咧知道你嘅疏忽啦係客觀原因，就唔係話真係對佢忽視咗嘅。另外咧仲有嚇，即係最後就係要用翻呢、這個。主动承诺吓，同埋咧就系呢个重视感，令到你个 friend 咧感受到你嘅态度啊吓，好真诚啊，彻底咧去打消佢嘅顾虑啦吓。咁啊，重点咧就系将避免误会嘅行动咧系具体化，而唔系话得把口讲话，诶，我以后咧会注意嘅啦咁样啊，令到佢知道咧你系好在意，好 care 呢段嘅关系嘅，亦都系好在意佢嘅感受嘅。啊，譬如话咧，即系你可以咁样同佢讲咧，就话之后咧，我如果系再系咁嘅话咧，你就直接咧吓，即系对我唔客气都冇。问题噶啦，下次我一定会提前同你讲清楚，绝对唔会令到你喺度乱谂嘢嘅吓。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不妨咧可以留言俾我讲讲咧，即系话你会系点样去处理咧吓，即系话规避朋友误会嘅时候咧，点样去表达自己咧？咁啊，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上次咧有个 friend 误会咗我背后讲佢闲话，我直接咧攞咗两杯奶茶咧就喺佢屋企楼下等佢，咁啊然后咧啊先饮咗两杯珍珠奶茶先，然后咧误会咧自动清零。美食咧永远都系化解矛盾嘅万能话术啊！呢、这个系啊，真系你超得，几好几好几好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其实咧被误会咧就唔好急于咧辩解嘅，先订一张咧搞笑嘅表情包啦吓，咁啊然后咧再慢慢咁去解释，然后咧个气氛，等气氛咧瞬间缓和咗啦，咁啊严肃去对词嘅话咧，会直接咧变成搞笑嘅对话。呢个 friend 咧，即系你嘅意思嘅话，即系先发一个得意啲嘅搞笑啲嘅表情俾对方先，系咪咁讲啊？我觉得可能发个红包会更加好啲喎。

所以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化解误会咧，专用嘅句式咧就系话你千祈唔好话脑补大戏啊吓，我脑咧冇咁多弯弯道道嘅吓，纯粹咧我只嘴咧吓即系笨过头，唔识讲嘢嘅啫，系咁嘅咁样。我觉得你呢句都已经有少少弯弯道道咯。

系啦，继续咧，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啊！呢个钟上面咧就会系继续睇翻一啲 friend 咧发过嚟嘅留言啦。呢个 friend 咧就话每次产生误会咧，我都会主动摆烂式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解释误会咧，主打就系要一个先发制人嘅吓，唔好等对方开口，我直接咧自爆全过程就 OK 啦。啊，呢、這个都 OK 嘅，都 OK 嘅。假如对方肯接受嘅话，当然呢个真系真兄弟就冇问题。

呢位 friend 嘅话咧，一拆嗰度咧气氛唔啱嘅时候咧，即刻咧开启撒娇模式啊，误会咧就会直接原地消失噶啦。嗱，女仔 O K 嘅，但男仔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好容易会遭到反击噶。

啊，老实讲啦，其实咧规避误会嘅关键咧，从嚟都唔系完美嘅解释啊，而系令到你个 friend 咧感受到你好重视呢段关系，亦都好重视佢嘅感受，好愿意咧为呢份关系咧多行多一步嘅吓、啊。好啦，冇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3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4: 搬到我们这里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2: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3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4: 我们就是

0: 还是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今天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1: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2: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立式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1: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养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4: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1: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5: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 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6: 我觉得呢度嘅攀岩环境非常之好，绿化同埋嗰啲基础设施都做得好好。我啱先体验咗下一条新手线啦，觉得呢边嘅岩片嘅质量都好高。我广州过嚟嘅，我哋有一团攀岩一齐嘅朋友，咁我哋都经常组织去唔同嘅地方攀岩。
1: 参赛选手李先生，
7: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1: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8: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1: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燕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9: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肇庆欢迎你。
1: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3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11: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的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3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3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12: 它首先可以增加大家的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喺度玩，几好嘅。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 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八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三四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三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王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5: 陪你走过阴天，
16: 陪你走过阴天，
17: 陪你沐浴阳光，
18: 陪你到每星晚安。
19: 昌行949
20: 陪着你，
21: 陪着你走过春。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喺度随意玩耍，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斗，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兑现，做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新的线，做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行。

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手，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期待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手，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掉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都会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
2: 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

0: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绍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3: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1: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三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3: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今天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1: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红

0: 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1: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立式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0: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赵庆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粮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3: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0: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4: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枫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枫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5: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比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 好好。我啱先體驗咗一下一條新手線啦，覺得呢邊嘅岩片嘅質量都好高。我廣州過嚟嘅，我哋係我哋有一團攀岩一齊嘅朋友，咁我哋都經常組織去唔同嘅地方攀岩。
0: 参赛选手李先生，
6: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0: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7: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0: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燕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8: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肇庆欢迎你。
0: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10: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的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0: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11: 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几好嘅。
0: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

0: 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八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三四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三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式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度人场，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6: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7: 早晨，早晨，7:33，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嘅上午时间清晨7:30咧，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咧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吓。咁我哋嘅节目会陪伴住大家一路去到咧，就系我哋949嘅叫做系优化整合频道啦，系咪？咁啊，之前咧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咁啊，继续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越战体坛，咁啊，希望大家咁啊，都喺仅有我哋949最后嘅呢几日嘅时间里边啦，吓一个星期多啲嘅时间里头啦，咁啊，继续咧就撑我哋嘅节目啦，好唔好啊？咁当然喺之后咧，我哋其实仲会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咧，会等住大家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成为你哋嘅习惯啊，即系将听肇庆电台成为你哋嘅习惯。929、949其实系一家人嚟噶吓。OK， 咁我哋今日咧就星期二啦，咁啊世界杯就已经咧就落下帷幕啦吓。咁啊确实咧就39日嘅时间里面，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落下帷幕，随住西班牙队事隔16年再次咧捧起大力神杯，呢一场跨越北美大陆，经历咗39日嘅录音呈现，亦都承载住咧就革新同埋传承，告别同埋新生嘅。 咁作为咧就国际足联改制之后嘅首届世界杯啦，咁啊呢一届嘅赛事咧唔单止系以全新嘅赛制咧刷新咗足坛嘅格局，更加上演咗咧传奇球星嘅完美谢幕、新生代力量嘅强势崛起，亦都依托咧就美加墨三国嘅联动嘅全新嘅办赛模式咧，诠释咗足球超越竞技、连结世界嘅独特魅力吓。咁其实咧讲翻呢一次嘅世界杯，亦都有好多好多难忘嘅回忆。对于你嚟讲，最难忘嘅嗰个回忆，又会系边一个嘅瞬间呢？嗱，回望本届嘅世界杯，每一个赛场嘅瞬间咧，其实都会系属于咧就世界足球嘅一个咧迭代进阶嘅一次过程啊！吓，嗱，第一就系全新嘅赛制啦，48支嘅球队系嘛，开启咗咧足球化嘅，即系全球化嘅一个新嘅时代。嗱，今届美加墨世界杯亦都系呢个世界杯历史上面咧首次扩军去到48支嘅参赛队伍啦，彻底告别沿用咗好多年嘅32强嘅一个咧就赛制啦，亦都标志住世界足球正式迈入到全员参与嘅全新纪元啊！根据翻咧国际足联嘅规则咧，咁啊全新赛制将48支球队分为咗12个小组。每组四队进行咧就单循环对决，咁啊小组赛嘅前两名咧直接晋级，去到八个成绩最优嘅小组第三名保齐32强淘汰赛嘅席位，咁所以咧其实喺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咧就出现咗好多要计数嘅情况啦，咁啊例如韩国啊，系咪咁啊呢啲球队咧喺度计紧到底点先可以晋级啊，或者计紧离淘汰一日又近过一日啊咁样。咁啊，赛事嘅总场次咧，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期咧同步拉长去到咧就39日。咁啊，冠军队伍需要打八场嘅比赛先至能够登顶，亦都较往轮咧，亦都较往届嘅比赛增加咗一轮嘅对决啦。咁啊，所以话咧就赛事嘅含金量同埋竞技强度咧，好多朋友话属于一个咧就系注水嘅世界杯啦。咁啊，即系有啲朋友话，哇，48支球队咁，亦即系证明喺小组赛里头可能真系会有好多水军噶，系嘛？鱼腩部队咁样吓，赛事含金量系咪降咗咧？咁样咁，但系咧就其实赛事增加咗，赛期拉长咗，赛事嘅含金量，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嗰個觀看程度咧，又並唔一定話係咧就太過地注水嘅，係咪？畢竟咧都有好多嘅即係球隊啦嚇，以往你可能好少聽到佢哋嘅名字，什麼佛德國啊、富拉索啊咁樣啊。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表現出咧就係一啲黑馬球隊，又或者令到人咧就係、是、對呢一支國。呢、这、一个球队或者呢个国家有咗新嘅理解，或者咧就了解嘅一个咁样嘅方面啦吓。咁啊，呢次扩军唔单止系简单嘅赛事扩容，更加只系世界足球去均衡化发展嘅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啊，过去咧就32队嘅时代啦，咁啊世界杯参赛席位长期咧就会俾啲欧美嘅传统强队去垄断啦。众多的亚非拉足球弱国就无缘顶级的舞台，扩军了之后包括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德国等等一众的、就是、小众足球国家首次杀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亦都实现了足坛的历史性的突破，不少的新军在赛场之上亦都叫做是敢打敢拼。

啦，咁第二个亮点咧，我个人认为咧就诸神黄昏啊。每届世界杯其实都会藏住咧就不舍同埋告别嘅。咁啊，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咗一众对于我哋80、90后嘅球迷朋友嚟讲，吓足坛传奇嘅终极绝唱啦。咁啊，包括咧就美斯啊、C 朗啊、摩特力啊、迪布尼啊、尼马等等嘅呢一啲嘅球星啦。咁都悉数走完咗自己嘅世界杯征程，咁啊以温柔又或者有遗憾嘅方式去告别咗佢哋嘅黄金时代。咁啊，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亦都见证住咧就一代足坛传奇嘅集体谢幕啊！41岁嘅 C 朗，咁啊行完咗6届世界杯嘅传奇生涯，从2006年嘅青涩再到呢一届世界杯，以老兵姿态全力征战，亦都持续刷新连续6届世界杯入波嘅足坛纪录。咁啊，虽然咧就葡萄牙队啊止步16强啦，咁啊但系咧佢嘅含泪告别嘅身影，亦都令到好多球迷朋友动容啊！40岁嘅摩特力，亦都系依然系孭起咧就克罗地亚中场嘅重任啊！咁啊，全场跑动非常之积极，调度亦都相当之精准，对葡萄牙嘅呢一场波嘅传球成功率达到咧就93%。咁啊，奈何球队被独秒绝平入波，因为毫米级嘅越位咧就被劈无效啦。咁啊，所以呢一位不老摩迪咁啊，亦都系咧就淡然地告别绿茵赛场。咁啊，与此同时，35岁嘅迪布尼依然都以顶级嘅长传同埋大局观咧去撑起比利时嘅中场，但系仍然都难救咧就系球队嘅颓势啊。34岁嘅尼马喺伤病当中，亦都系咧就叫做全力冲锋。好多朋友对于佢嘅入选表示咧就话唔系好理解，但系咧可能有时候佢就系属于一个球队嘅图腾象征啦。咁所以咧就一众传奇嘅离场，唔系足球嘅落幕，而系一代人青春嘅收尾。佢哋留低嘅经典瞬间，亦都同竞技精神一样，永远地咧镌刻喺呢一个录音史册之中。咁当然啦，除咗话呢一班老将嘅诸神黄昏之外，其实新生代嘅崛起，亦都成为咗本届世界杯最亮眼嘅风景。好多00后、05后嘅新生代球员，亦都系强势爆发啦。咁包括咧就以拉明亚马，即系野马啦，麦巴比啊、夏兰特啊为代表嘅足坛新星，亦都接棒传奇嘅。咁啊，以极致嘅天赋同埋凌厉嘅表现去统治赛场，宣告世界足球全新时代嘅到嚟啊！咁啊，当然啦，西班牙队嘅19岁嘅天才少年咧，就野马，亦都成为咗就本届最亮眼嘅新生代啦。咁喺赛场当中，咁亦都系咧就沉稳从容，球商同埋技术咧，亦都远超同龄嘅球员。边路嘅突破好犀利，传控亦都能够咧就相当之老练，可以单兵爆破，亦都能够咧串联攻防。所以半决赛对阵法国嘅关键战当中，佢多次冲击防线，制造关键嘅点球，去助力西班牙杀入决赛，亦都以经验嘅表现去孭起咗球队未来嘅大梁啊！嗱，1998年出世嘅麦巴比虽然唔系00后，虽然已经27岁，但系佢已经系3届世界杯嘅老将。佢18岁就已经系攞咗世界杯嘅冠军，所以呢一届嘅杯赛咁啊，佢更加之成熟，亦都拥有速度啦、力量啦同埋顶级嘅终结能力。本届嘅赛事8场比赛亦都能够咧就持续高效地输出，类似喺关键战役当中挺身而出，逆境救主，成功蝉联咧就世界杯嘅金靴，亦都持续刷新足坛射手嘅纪录，坐稳新时代顶级前锋嘅地位啊！咁当然啦，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嘅00后夏兰特啦，咁啊亦都完成咗蜕变啦，首次带队就已经创造历史，整届嘅赛事入咗7个入波。咁啊，带领挪威队就一路咧就系突围而出，杀入8强，创低队史世界杯最佳嘅战绩，亦都尽显顶级中锋嘅统治能力，亦都令到更加之多嘅球迷朋友认识到吓呢一位咧就魔人布欧夏兰特啊吓，好多朋友咧就已经系路转粉啊，成为咗咧就夏兰特嘅粉丝啦。除此以外，一众嘅00后球员就可以话百花齐放啦。西班牙队过半阵容都是00后球员嚟嘅。世界杯

0: 最佳新人奖系俾到咗咧，就西班牙19岁嘅后卫咧，就古巴斯。咁呢一场后，呢一条嘅西班牙嘅后防线咧，相当之犀利。整个嘅世界杯净系失咗一个嘅净系失咗一个波，咁亦都足以证明新生代力量亦都能够成为咧各支国家队嘅核心支柱。咁当然啦，仲有就呢一届世界杯系由三个国家一起去联合承办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咁啊跨区嘅联动办赛模式亦都打破咗单一国家办赛嘅局限啦。咁啊虽然咧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咧就由几个国家一起咧就去联合承办啦。咁但系咧三个国家23座嘅场馆分散布局，咁啊确实对于球员嚟讲啦，又或者系国际足联嚟讲啦，都系一个咧就唔细嘅挑战。毕竟39日嘅赛事保障工作系需要三国去共同去配合啦，各司其职啦。咁当然啦，就仲有好多好多难忘嘅瞬间嘅，系咪？例如咧就系、是美国队嘅巴罗根啦，系咪？佢嗰张红牌咧，居然可以咧就系缓刑执行啊！系啦，呢一啲咁样嘅，又例如咧就揞嘴要被罚红牌啦，亦都有几位球员啦吓，系食到咗咧就系呢一个国际足联嘅新规，系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啦，都好多好多难忘嘅瞬间嘅吓。老鹰赛场永远都有落幕，咁啊却永远都会有新嘅热爱去生长。所以美加墨世界杯嘅硝烟尽散，但系足球嘅故事仍然喺度继续。下一场嘅传奇其实都已经喺路上边嘅啦。2030年啦，届时将会迎嚟咧就系百年世界杯。我届时咧将会喺咧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咧就摩洛哥三个国家咧就进行。人称咧就地中海世界杯，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咪都共同去期待啦。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咁啊，当然啦，就世界杯就已经系落下帷幕啦。但系对于我哋肇庆人嚟讲，肇庆球迷嚟讲啦，吓我哋嘅足球盛事咧，仍然都喺度继续紧嘅。咁啊，讲紧咧就系2026粤超嘅比赛啊。喺上一场嘅比赛当中咧，肇庆队逆风翻盘咧，喺客场实现惊天大逆转咧，以3-2嘅好成绩咧，赢低咗劲旅湛江。咁所以咧，大家对于我哋粤超肇庆队亦都系充满住期待。下一场嘅比赛，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接茂名队啊！门票咧就其实喺琴日嘅下午时间2:00就已经开始预约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咧就攞出手机啊，如果你未预约嘅话咧，攞出你部手机进行呢个预约啦。咁啊，肇庆队已经系进入到呢个季后赛嘅8强附加赛嘅呢一个嘅席位里头噶啦。目前咧已经有8支球队系确定咧晋级到季后赛嘅。咁啊，其中梅州、深圳、广州系已经锁定咗直通8强嘅资格嘅。咁而湛江同埋佛山将会隔空。
2: 你哋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3: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3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2: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3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今天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3: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 复合时。